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到第20个年头。

近二十年来，我国深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二十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87亿元，其中《功夫女足》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5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年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其中《主角》位列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近日，米脂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联合公安交警、消防救援部门，集中开展老旧户外立体广告牌专项拆除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年久失修、结构锈蚀、安装不规范的户外立体广告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李雅琪故乡选段》，雨后朗诵梁欢。
2: 雨后，后来也成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不同阵势的雨，绵延一月有余的梅雨，来自海岸线，也来自患有相思之疾的人。久雨不晴的时日是慵懒的，像一只冬日昏睡的梨花猫。这时候母亲忙碌准备一家人的冬衣，穿针引线中走过她的半生年华，少女变成熟稔家务的妇女。雨落如针脚，密密麻麻，汇聚成一条无言的河，被时间穿起的往事在雨中有了可寻之际。密布的针脚给过往造就一个栖身之所。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1: FM 101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梁咏琪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爱上下雨天。在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当中来听最合适不过了。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雨天呢也特别容易堵车哈，提醒大家这个堵车不堵心，保持好心情。

0: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还有万象繁星共同来演唱的，是在2022年发行的专辑《世上的盐》当中的同名歌曲《世上的盐》。而这句话是出自于马太福音当中，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1: 刚微微亮，叫醒梦初刚，前行或需要
0: 这刻听到心灵那一高，一弯潮起，未来

0: 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李荣浩《不将就》。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咖风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
1: 你的追求着你的，
0: 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是属于那种你知道你买房买车了是吧，自己感情可以更进一步 OK， 从谈恋爱可能要更长远的一些计划的时候，一段感情的表白 Grown and sexy Lazy Babyface。 今天在所有的歌单里面，我们跟各位来感受到的又是另外一份又很热闹，然后同时又会让你觉得说还是蛮温润的。好比说有些时候他的电子音乐会给你带来一些梦幻感，之前我们其实听到过很多的一些电影舞曲的，尤其是在我们去完了一些电影节回来的时候再跟各位进行回顾跟分享。当时呢 Jay Sean 的一首 Ride It 被他混音过后，也再一次在十几二年之后重拾热度，也登上了英国单曲榜，我记得当时进了前十名的一首歌曲了。所以接下来要听到就是 Ray Garden Jay Sean Ride It River Remix， 越听越流行音乐。

这种回弹性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个实体的按键，它是一个 EDC， 它是一个任何的东西，摁下去弹，摁下去弹，哇、哦、就是它有些时候音乐是可以触感上或者感觉上一些具象化的，它的想象会非常明确，当然每一个人的想象是完全不同的，而对我来说这首歌曲你就觉得摁下去延时弹出来好像有一个更丝滑的阻尼，反正听起来会让你觉得说更加的放松跟舒适。而接下来听到的是 Khalid Skyline。

0: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Neo Closure。接下来听到会是 Sam Smith， 当然在里边你能听到那种温暖跟幸福的感觉，相互依偎跟依靠的状态。其实是 Sam 这边也是三年的感情，可能也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让他觉得这种踏实跟安心感也有了更多，像是 My Guy 当中的一些表达。

月流行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听歌会心有灵犀的一个地方，你无论是往上串联我们上一档节目，往下串联下一档节目不太可能哈哈。那个很多就是大家一起平时听歌的朋友就会有一些心有灵犀的地方，你比如说会在歌单里面有一些重复，也会出现一些你多少年不也不是多少年好久好久没有放进歌单的一个名字，它会突然出现的时候正好跟某一条大家想到的信息或者聊到的话题会完全契合，你还会说 W 这一个名字闲年那会儿经常放，因为那会儿刚发掘 Roche Music， 也是因为那会儿 FKJ 啊等等一系列的 DJ 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厂牌之下的音乐人都好棒，然后当时听了 Debut 以后完全无法自拔，甚至做了好几期他的一些特辑，然后再之后就是正好赶上他来国内的演出首演那一次，在上海还是在深圳我忘了，当时又赶上了极飞音乐节，小猪还特种兵的去

看了，我说我原来老放他，我说我可喜欢他了。然后后来看完了以后，他也感觉特梦幻，特别不错。后来整个的 Roche Music 就带着厂牌的 DJ 全来了。而再之后，我们就看到的是怎么莫名其妙背了他的歌，会不会再有其他的一些城市的站点？各位可以期待一下。

能系咩？乃乖，这我爱的姑娘。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Ten o'clock。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好久好久没有听过的一首歌，海妖游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一些歌曲，再次出现在歌单当中，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带之后我们去到奶油田吧，现场再看到他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呢，更多还是要靠自己过去那些经典的歌曲撑一撑。然后现场也改成了真人现场演唱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有点怪怪的，有瑕疵也可以听，但是就是他现在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向。曾经也是叱咤风云，在所有的一些 DJ 里面，在最鼎盛的时期，你能关注到的一些华语脸当中，自己很有个性跟特色的一位音乐人了。而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Sonic，It feels so good。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听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

0: 再没机会带上他。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山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黄土起歌，声传千里。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级民歌歌手，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活动“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特邀导师丁文军老师。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丁老师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0: 好的，
1: 我们来介绍一下丁老师，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还是依然来进行介绍一下丁老师。他是深耕乡土的民俗的一些歌手，草根的演员，同时呢也是身兼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舞台之上呢实力出众，不仅是登上了2022年的央视虎年春晚，先后呢是20余次呢是亮相央视的各大的综艺，2024年的时候呢更是携手谭维维呢登上湖南卫视歌手舞台，一举拿下当期的一个冠军哈。那么影视的领域呢，同时样也是有所建树的，参与到了有《乐都传奇》《我心光明》《我和我的家乡》等等多部的一些影片。2024年的时候呢，也是获评到了陕西省三秦最美家庭，担任到了包括有陕西省首届的冬运会的一个火炬手，受聘到了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传统文化的特聘教员、榆林大学艺术学院、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客座教授，荣获到了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好人的楷模称号，现任榆林市政协委员、五堵县人大代表，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五堵县的文化旅游推广大使、柳青文化园的宣传，跟在这个陕北用心来进行传承推广本土的民歌与地域的一些文化呀。
0: 我们知道这个丁老师的这个头衔呢是非常的多哈，也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呢都听过丁老师呢高亢醇厚的黄土唱腔哈，感生灵啊，上公窑啊，更是家喻户晓哈。
1: 对，
0: 大家呢也可能呢很少完整的知晓丁老师呢是怎么样从黄土乡间一步步呢走到这个国家级舞台的一个追梦历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丁老师呢共同聊一聊丁老师与陕北民歌呢共同相伴的故事啊。同时呢我们也要借着今天的机会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眼下非常火热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文商旅活动啊。
1: 当然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这个文商旅的活动呢，当然这也是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啊立足于本土来进行拓宽发展的一个赛道，面向哪里呢？面向全省全国，打造的我们陕北民歌特色的文化的一个 IP 的一次全新的探索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征集歌唱的一个爱好者，后续呢还将来进行联动着这个西安、延安以及我们榆阳、神木、靖边、定边等多地来进行设置一个展演的分会场，让这个陕北民歌呀是走出榆林，身传三秦呀。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丁老师应该最近是非常忙哈，
1: 很忙啊。
0: 对对对，前两场我们看的就是前两个礼拜呢，我们看到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看到丁老师呢是作为一个明星导师啊在参与当中啊。
2: 对对对对。
0: 对啊，您觉得这样一个我唱这个活动，对您来说您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呢？
2: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就是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这样子的话能发掘一些好的人才，也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我这次之前是咱们是比如陕北民歌大赛都是光一下陕北民歌，这次有一些还有唱流行的。
0: 对，
2: 当然就是这个流行呢，其实啊在 年轻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喜欢流行音乐，就是包括我也是年轻的时候都在唱流行歌曲。他随着时间的转变，年龄的增长和你对家乡文化的这种了解，你会慢慢慢慢

0: 喜欢上山本明歌，
1: 哎，对，这样你就是之前培养这些、发掘这些流行的唱法的这些歌手们，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2: 对，嗯嗯，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个丁老师的这个想法。嗯，真的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积淀，你就特别喜欢唱流行的一些歌曲，觉得就因为它旋律比较简单嘛，
3: 跟着哼唱，
2: 对，然后呢，可能呢就会觉得唱的还比较好听，尤其呢是去这个。
3: 可以练歌厅啊什么地方，然后又容易上口啊，
2: 一下就上口。
3: 对对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真的是自己的一个积淀哈。
2: 尤其是对家乡文化的一种更加的了解啊。
3: 对，唱陕北民歌一定是要有自己对家乡文化的一个了解，包括自己年龄的一个积淀。
2: 对，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家乡的一些歌曲的。
0: 对，是的，是的，
3: 对。那我们知道丁老师呢，本身呢也是从黄河边五堵岔上镇丁家湾村走出来的歌手，是吧？啊，
0: 对。
3: 那么从小呢就是在黄河畔长大。
0: 那么最早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接触到这个陕北民歌的呢？怎么样喜欢上陕北民歌？其实我刚才我说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唱流行歌。
3: 对，
0: 当我是从27岁我到了青海，青海生活了23年，在油田上，青海油田工作了16年。
3: 嗯，
0: 在油田上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是这个。 搞一个国庆晚会，都是要求各个单位出2个节目。我记得我们单位的一个就是，团书记，挨个问，那会儿我还30多岁，31来岁啊，都是青年嘛，你们每踊跃参加啊，每人你看谁能出个节目，有什么才艺给咱们展示一下，为咱们单位，增光添彩。
3: 对，
0: 我就看他问了一大圈人，谁都说，哎，我就，我都我这儿了，
3: 不敢上去，
0: 我说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推，我说我来，然后他说你表演什么节目，我说给你唱一首家乡的歌，陕北民歌，我就给他唱了个《感生林》，
3: 对，
0: 报了《感生林》，当时就报上以后，结果现场演的时候演完以后，哎，领导问。
3: 是不是当时就一鸣惊人了？
0: 也不能说一鸣惊人，就是很惊讶，很惊讶。完了以后，我们的领导呀，或者是现场的人说：“哎，你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就现场又给清唱了一段《山丹丹看花红艳艳》。
3: 对，
0: 结果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3: 非常深的印象。
0: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这个油田上有一个艺术团，过了几天，我们艺术团夏季村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会主席就说：“哎，跟那个艺术团团长说，我给你推荐我们单位的一个歌手，唱的可好听了，陕北民歌，你们先听一下。”就现场我给他们唱了一下，唱了一下，那个团长说：“哎，这个真好。”就是不，其实我知道我唱的不是说有多好，就是很新颖，因为在青海他没有陕北民歌手，都是唱流行歌的或者跳藏舞的呀，跳些民族舞蹈或者唱青海花儿的。 当时就这个团长就和我们领导商量说，能不能把你们这个那会儿那个时候我他们称我叫丁师傅，因为我在开车开的又累又枯燥，我说偶尔出去放松一下，跟着他们哎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然后还干喜欢干的事，给他们表演个节目，挺好的。从那会儿开始我就喜欢上了陕北民歌，就慢慢慢慢就流行歌曲就纯粹不听了，几乎就没有听过。从那会儿开始就是每年他们夏季村慰问演出2次，都会借用我，就是借调我一个月啊，每年都有2次出去放松的机会，挺好的。后来呢，就慢慢的真的是走到这条道上来了。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咱们网络上也没有什么歌，就是。 第一届的陕北十大歌手，包括王先生老师、贺玉堂老师，松子宽老师这些的，我在网上搜的，电脑上搜的，看资料，就开始学习，研究这个琢磨这个陕北民歌。偶尔在青海，就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歌王山西的，叫石占民，他是那会儿已经是二炮文工团的，他到青海。 就是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我就跑上去，就是认识了他。认识他以后，就拜着他师傅，就开始更深的。 完全
2: 学习
1: 啊，学习陕北民歌。
2: 对，也就是说，在石老师之前的时候，自己虽然说喜欢，但没有经过一个系统学习，
3: 对，
2: 只是来进行模仿，
3: 对，就是边工作，
1: 对，
2: 然后呢，一边呢是然后呢就是
3: 模仿，
2: 抽点时间去演出一下哈，
3: 嗯，
2: 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决定呢，就把陕北民歌作为一项事业呢，然后呢就专程来做这个陕北民歌呢？
1: 就是只拜了师傅，12年拜的师傅，拜了师傅。以后我就更用心的去认真去学习，陕北民歌的这种唱法呀，还有味道呀，还有和他被生活感染的这些东西，学习。其实在那个时候之前，只是喜欢陕北民歌，但是离陕北民歌很远。为什么？我在青海生活，接触不到陕北的这一些就是。歌手呀或者老师嘛，我接触不到，就是能在陕西在青海碰到陕西的歌王，他也唱，我特别喜欢他的歌，特别的激动，所以就这么个巧合的机会就拜了石占明
2: 老师啊，
1: 为
2: 师啊，然后就开始了认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
1: 学习
2: 哈。后来是就是第一次登上比较大的专业的这个舞台是什么时候？
1: 其实我12年好多人都不知道，我12年跟着拜了石老师为师傅的时候，12年的4月份拜的，5月份他就带我去央视的中华情
2: 啊，
1: 录制节目。那个时候
2: 也就是第一次
3: 就登上
2: 就是
3: 央
2: 视
3: 的舞台，
1: 对，就是中文国际频道的一个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的人少，毕竟我是一个很小的个配角嘛，就是他是我的老师带着家人和弟子嘛。去编排的这么一个节目，连唱去演了。真正的就是登上大舞台的时候，我是主角的时候，就是在2018年，上了这个《歌从黄河来》。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向往这个舞台，因为他是我作为一个唱民歌的，他这个《歌从黄河来》，陕西卫视的《歌从黄河来》，他就是以民歌为主，就是全是唱民歌，
2: 非常专业的舞台啊，
1: 对。
3: 老师也专业，
2: 对，
3: 包括跟我们来进行同台来进行演出的这些选手们也都是专业的。
2: 对，登到了
3: 这个时候 PK 就是不一样
2: 了。对，登到了专业的舞台，应该就是得到了这个专业的认证了啊。
1: 真正其实我那会儿想着去那个地方是，想着去，因为我就是说一个很幼稚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时候就是虚荣，就是看到咱们陕北的好多的歌手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人家会。放一个背景是，或者陕西卫视他参加过，或者说央视，或者说越战越远什么的，这种
2: 履历啊，
1: 这个背景，哎呀，我觉得很好，我就想着，我终于上去了，我也可以
2: 有这样一个背景了，
1: 留这么一个背景视频了，心里想着肯定上去就被人打下来了，因为咱知道一个水平不行，再一个各方面的条件还是我自己觉得不具备，
3: 当时没有抱太大的一些希望，
1: 就是但是很惊讶，我觉得我唱的很毛病很多，瑕疵也多，但是没想到唱完以后
2: 就得到了专业老师的认可吗？
1: 每期只有一个直接进入年度总决赛的个直通卡，就是他们就给我了，我根本就没想着我能拿到那个，就是哎呀，我到拿上以后我就想着这个是就是后期的这些淘汰赛突围赛什么这些我都不
2: 用
1: 参
2: 加了，
1: 直接在年度总决赛等他们，
2: 对
1: 哎呀，我说我咋这么幸运呢？
2: 丁老师还是谦虚了哈，得到了这个专业老师的一个认可，专业老师肯定也是认为这个丁老师这个肯定是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呢，那么听了这么多，丁老师现场是不是来为我们就唱一段呢？
3: 清唱一段吧，其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
2: 很期待了，
3: 包括两位主持人也很期待了，清唱一段。
1: 好的，那我就唱一段《改圣灵》吧。
2: 好的。
1: 走，淘汰。

0: 谢谢。
1: 好的，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感生灵》啊，非常的好听啊。
2: 你会觉得就是在丁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原汁原味儿，正儿八经，就是好像听的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也是，
1: 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身临其境，包括我们好像就站到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那种感觉了。很多的就是专业的一些歌手，甚至是学过专门去学过一些声乐的歌手，你会觉得他唱不出来那种味道啊。陕北人或者说是陕北的歌手唱一些歌曲的时候，每个人和每个人唱出来的东西，同一首歌唱出来的味道就是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到了，说是人家直接把这个
1: 晋级卡
2: 直通卡直接给你了，
1: 还有点谦虚啊。
3: 这个就是从不一定需要那么好，当然好了是更好啊。
2: 对，
3: 就是哪怕你把你的嗓音有问题，或者唱了瑕疵，就是你把这首歌表达到，就是让听众跟着你的歌声走，就是你把歌听众能拽着走，
2: 对，
3: 那你就成功了。
2: 你把他的情感跟着你的歌声走了。
3: 当时一个天青老师，咱们中国民歌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者，他是非常有分量的这么一个音乐学家。他说，当然现场比你长得俊的很多很多，比你年轻的也很多，比你声音好的更多，但是没有打动我，唯独你的歌打动了我了。就是唱歌不一定要那么完美，就是你把这歌唱的荡气回肠，确实是让我动心了，我的心始终是跟着你的歌声在走。哎呀，我突然一下理解了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现在后来就是说我也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人说，当然你要学专业，能让你的专业学一些，能让你的声音质量
2: 更加好
3: 听，然后你的更加专业的，更加不累，和可能你的声音的寿命更长一点。
1: 对
3: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生活的东西。为什么唱感生灵？您刚才说是我的这个唱的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第一我占优势，就是我是五补人，这首歌来自五补，在方言上我占的优势，可能就唱出来一些味道。再一个就是我的年龄偏大，我经历的生活比较多一点，
1: 对，
3: 可能
1: 生活阅历啊，
3: 对，可能专业的歌手唱这首歌唱十遍，他是一模一样，他不会改变，但是我唱十遍可能就是个样，可能我会随着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景，我会改变唱法，这就是所以我也常说，就是与错，就是对，就是你让别人喜欢，那你就是
1: 对。
2: 对，
1: 就是不管是我们唱陕北民歌还是流行歌曲，其实它不需要更多的什么技巧呀、炫技呀这种哈，主要是自己唱出自己的一个真情实意，然后呢唱出这个歌曲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才能够更加的抓住人心哈。
3: 对，
2: 确实，也就是
1: 能够打动人啊。
2: 对，用心用情唱歌就好。
3: 对，当然这些都要掌握这些，你虽然是不是说我学的不是专业，但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学就是有些专业是我们天生会的就是比如说是真假声转换呀，或者说打声音呀，可能在专业乐手里面他们要学好长时间，
1: 对，
3: 但是我们不需要学，为什么？因为我天生就会因为我天生你就是我，当然我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真假声转换不知道打，就是我记得

0: 就觉得这个段必须要用到这里。对，就是比如说他们打蛇鹰，他们要学好长时间位置，怎么放了，怎么用什么大的力气。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呆着水桶，空桶，就是到沟里面呆水的时候。
1: 他比较调皮，会跑，一跑的时候空桶晃的厉害，可能一个桶水桶就跑了，跑了以后追他，然后就突突突突突，然后喊着，然后这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中得来的一种东西，你就自然而然就有了。
2: 对，
1: 包括真假声转换，你就是改声的，比如说最早以前我听的改声的，它是这样的，走，逃逃的那个罗子儿啊，三，它是这样子，一直往上唱。嗯，现在。 就是好多人就是真假声转换，我们叫回牛声，就是耕地的时候把牛走到地头边的时候会说，哎，牛就回来了，这就人唱出来，蓝羊嗓子回牛声。
2: 嗯嗯，
1: 哎，这个，我把这个东西用到歌里面，那个，走，逃逃的那个骡子儿喽，三，它不往上走了，不是，不是这样子，哎。 人家专家老师点评说，哎，你这个真假声转换流畅自如，
2: 对，
1: 哎，这么巧妙，你怎么学的和谁学的？我说我天生就会，这是东西是来自生活的，所以我也强调好多年轻的歌手一定要真正正正的深入生活，不是说你去资料上搜一下，我了解一下就不是。
2: 一定要，因为我们已经就是几乎脱离生活了，再不去学生活，就可能再也学不到了。
3: 对，
2: 这是特别宝贵的一些东西。嗯，
3: 对，
2: 好的，好，那么丁老师呢，从这个当初呢，站上这个歌从黄河来的这个舞台，然后呢，后续呢，可以说是征战全国综艺赛事无数啊。
3: 对，很多，
2: 也不敢，就是很巧的，也很幸运啊，真的是无数哈。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央视虎年春晚的时候呢，您和这个二强老师呢就合唱了一首《邵公尧》，然后呢让全国观众呢都是听到我们榆林的这个黄土歌声啊，那么站上这个最高级哈这个国家级舞台的那一刻，您的这个心情感触是怎么样呢？
1: 那会儿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事，说你会不会紧张？我说真没有紧张。他说你吹牛了。我说真没有紧张，更多的是兴奋。
2: 对，
1: 就是我们的这种，虽然就是之前有过，就是王二妮啊，王向荣老师、杜鹏鹏他们把陕北民歌带到央视这个春晚上，但是作为一个我自己来说，我根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样，就是更兴奋的。我们的陕北民歌让这么高的舞台上。 展示，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的这种文化，特别的兴奋。再一个原因就是，已经在让我们同时提前一个月到，但是我们在20几天的时候到了，就是说一直在彩排，一直在大连排，一直在这样的，已经就是对这个东西熟练程度，就是人常说艺高人胆大，就是你对这个东西能完全把它拿捏了掌握了，你也就不紧张了。
2: 你随意，
1: 就是我可能现在我还会，就是我比赛的时候，导师老师做哈，我也会紧张。当然，让我给一群小学生表演，我肯定不会紧张。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如我，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就那个时候，你已经把那个歌已经就太熟悉了，
2: 对
1: 啊，再一个就是，那么多的知道，全国的人们都在看，确实是很兴奋的，对。
2: 应该说是，这种兴奋是大于紧张的。
1: 对对对，
2: 当时那种感觉就说是我自己可以去站到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之上的时候，并且是排练过那么多次，就像这个学生考试是一样的，考过很多次了，然后再来一次大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是有底了，
1: 心里有底，
2: 哎，心里有底了，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种感觉了。
1: 嗯
2: 嗯，然后为我们整个陕北家乡人民呢是争光争气啊。
1: 对，
2: 那么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
1: 就是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实际上是有的，就是从知名度了，就是领导们的或者老师们对认可度，老百姓的认可，还也可以接到一些商业，可能再一个就是公益的活动就更多了，更多了，做节目呀这样子。 但是我呢，也不会说
2: 不变初心啊，
1: 漂浮呀，或者是会兴奋呀。我因为我是。 经历过无数次的风吹风雨雷电的这种打击的人，因为我十几岁一个人独自离开家家乡，将近奔波了40年一个人在外面，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波浪的经历了太多太多，但是我自己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好多人都在发我的段子，或者包括我们的张主任一直在宣传，我说你不要宣传，再宣传别人就讨厌了，别人讨厌，我能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度，就是说包括回来以后我们单位的他们会拿着那个唢呐吹手掰子敲锣打鼓来迎接我，
2: 欢迎啊，
1: 我就跑了，我掉头跑了，我说你们要吹打你们就前面走，他们拿着鲜花我倒是拿上了，但是他们那个我说你们走这样子我就掉头走了，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子，我说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啊，半斤八两，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运气还是机遇，可以碰上些贵人或者是幸运，再一个就是这个哪怕是个央视春晚也嘛，只是一个光环而已，接下来要做的事要很多
2: 很多，
1: 不是这个能让你干什么啊，所以我还是比较排斥这个就大力的宣传，我还是
3: 对，其实在丁老师的身上我们也干话当中也可以听得到，其实丁老师也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
2: 对，不忘初心非常谦逊的一个老师哈。好，那么丁老师，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现在是上午11点。11 o'clock。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3: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3: 是因为音乐。
2: 爱上一座城，
3: 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4: 听歌啦！
3: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4: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丁文君老师的这首《小桃红》，来此时此刻呢送给各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在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搜寻到我们，并且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嗯，好的，非常荣幸呢，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首，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活动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特邀导师丁文君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丁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打个招呼吧。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好的，我们看到现场呢大家这个热情高涨啊，都是非常想再一次听到丁老师为大家送出歌曲。怎么样，丁老师再为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
1: 再清唱一首吧。
0: 嗯，
1: 清唱一小段。
2: 清唱 一小段啊。
1: 嗯，
2: 那就唱一个咱们非常熟悉的杨杜杜手劲三道道来。
0: 好的。
2: 呀啦杜杜

0: 好的，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清唱的歌曲哈，泪淡淡泡在沙蒿好淋啊。
1: 对，
0: 刚刚呢跟丁老师聊到了，然后呢是参加了这个春晚哈，国家级舞台哈，这么高的舞台。那么春晚在走红之后呢，我们知道丁老师呢，仍然呢是没有呢留在说大城市发展啊什么的，依然呢反而是回到这个五堵柳青文化园呢做一个文艺宣传员啊，日常呢就是给我们游客唱歌啊，讲解民俗啊。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呢选择这个回归乡土，扎根基层来做一个民歌传承呢？
2: 说到这个，就是，没有在外面，其实还好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实，当时榆林这边也有好多单位跟我谈过好多，包括北京，

0: 也有两个单位，歌舞团，还有一个乐团都跟我，谈过。我说我这个水平能到你们北京去，我根本，我一是我也不去，再一个我也去不了，我根本就不行，哎，就都拒绝了。再一个主要是因为我在后来越来越明白，我之前在青海，一直在青海，但是我就缺少好多对，咱们家乡这个文化的这种的。虽然是我小的年轻的时候，体验了这种，但是后期对这种东西的真正的明白程度还达不到。
1: 嗯，
0: 你说我当时在青海，我选择了回，就是我2020年6月1号回到这儿，就是说好了和我的搭档二乔一起传播咱们的民俗文化。
1: 嗯嗯，
0: 我就明明白白知道，要传承咱们的东西，一定要在咱们这个地方。
1: 嗯，
0: 而且我要更深，就是。更好的传承这个学习这个的话，我更是要生活在
2: 这片土地上啊，
0: 就是，最最最基础的这种农耕文化里面，
2: 对，
0: 才能对我的唱歌补充一些营养。
1: 嗯，
0: 是这样子的，
2: 更加去挖掘好的一些素材，包括情感方面的一些。
0: 对，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好多人嘛不明白，说你和那老头们能辣是辣什么话，你能辣有什么辣头。
1: 嗯，
0: 我说你们根本不懂。
1: 对，
0: 你和他们说话途中你能学到很多很多，包括一些词语，就是他们好多年已经不说的一些很土的一些词儿。
2: 嗯，
0: 你都已经
2: 老方言了，
0: 哎，你就都已经听不到了。但是和他们拉话的时候，你经常能听到。
2: 是的，对
0: 对。就是虽然是说，我就是那天在我芜湖的一个街上的一个，我经常给一个，就是我们街上要饭的几个人，经常会给他们一些买的吃一些东西。
1: 嗯，
0: 当然一个要饭的他有60来岁了，一个女的，就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我认识她，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下点开了好多东西。
1: 嗯，
0: 她说你对我好，你对我好，就是我有五补话说那对我好，随意以后起伏的能够给你体缺。
1: 嗯，
0: 就是这个铁缺在乌布，就是帮忙的意思，帮忙的意思，在乌布已经是在几乎没有人说了，就是说瘫痪，就是乌布的人，现在很多的人会说帮忙的会，他说给你修火。
2: 响火，
0: 响火，
2: 响火，
0: 修火这个词儿还现在还能听得见，但是铁缺已经就60岁以下的人在几乎都听不到了，就是人不已经不说这个话了。
1: 嗯，
0: 我突然一下说，我说我就一定要更深更深，再往把自己往低放，再往低，哪怕我爬到土里面，我要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看似一句话，对你的这些野唱和你对民歌的理解上，哎呀，那对你就是对你的这种艺术来说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太珍贵太珍贵了。
1: 嗯，
0: 这些东西，
1: 对，其实艺术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说是高于生活，但是其实它还是源于生
2: 活，
0: 对，
1: 它必须要是来自于生活。
0: 我们的这些民俗文化本身就来源于咱们的农耕文化。
1: 对，
0: 咱们现在本身已经就失去了这种，尤其是咱们的劳动号子，你看在最以前打航调呀，或者是军民大生产呀，或者是这是就是说天下黄河99道弯，它都是来于船工的这种号子，或者打航调也是号子，劳动号子，它怎么来的，就是
2: 一边劳动
0: 人们在群体生活的当中，为了统一动作，统一使劲儿，产生的这么一种声音，它叫号子。我们以后永远不可能再产生劳动号子了，已经，就是几乎没有人能懂了，在以后更不会产生，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后爬到电脑上点鼠标，不可能了，
1: 对，
0: 已经没有了啊。这是所以这想起来也是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对对，好的。那么丁老师哈，我们刚刚也说了，您呢是最近呢也是比较忙哈，因为呢一直是在我唱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担任这个导师啊，
1: 明星导师。
2: 对，那么您在您刚刚结束的前两场的这个导师的活动当中，因为我们不是有很多的选手参与吗？啊，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苗子呢？
1: 印象比较深刻的苗子呢？
0: 有两个，我参加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府谷的。叫边什么？哎，姓边，他是一个盲人。
2: 哦，
0: 他是个盲人。

0: 但是他的他说他没有学过，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哎呀，简直他一开嗓让我就直接整个人就酥了，他那种声音就是，哎呀，我真的用语言无法表达那种声音，淳朴到什么程度，就是，全是营养，就是那种，下来我也和他联系了，加上他的微信，他说他，但是不打算专业唱歌，他说他因为行动不方便，他想着他虽然进入了。这个复赛他想放弃，我还给他加油打气，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方面很有天赋，今后就是在这个事业上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我绝对会能帮助你，因为你的这种声音很少。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好像是叫刘明，我没人忘，没忘的话记错的话，就是他是一个绥德的，他的声音，因为我去年就当过一次评委现场，他就来了，但是他唱的去年唱的流行歌，今年他的声音，他的演唱技巧也很好，对歌曲的把握和情感的处理特别特别的牛，这个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就是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可能有些我也发现几个就是他们唱的很好，声音也很好，就是唱的比较油，就是歌特别熟悉，唱的非常的完美，就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明显的特点。
1: 嗯，这样就是缺乏走进生活。
0: 对，就是我也
2: 不能打动人心。
0: 当时现场我也点评过，我说你们一定要多去生活，因为咱们伟大的人民作家柳青就说过，在生活里，徒弟会变成大师，离开生活，大师也会变成一个匠人。
1: 对，
0: 我特别喜欢柳青先生的这句话，我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人会提醒这个，一定要生活。
2: 嗯，对，所有的一些艺术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必须还要去回归于生活当中哈。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歌手也要就是了解一下每一首歌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哎，这个劳动号子哈，当时这个场景真的应该是去模拟一下，然后才能把这首歌唱出一个灵魂哈。
2: 不要觉得你好像唱歌这个音准又非常的完美，然后各个方面
1: 有点技巧，
2: 嗓音条件又挺好，技巧又炫的又挺好，但是缺少点东西，就缺少那点打动人心那点东西。
0: 当然，咱不能说人也不好，人家的能力很好，就是也要需要体验生活。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音准，就是原声的歌手可能致命的一点就是音准啊，因为他没有专业学过。就是我现在我也有这个音准的问题，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我能读，但是我读不准，就是老是音准偏那么一点，但是我听起来他就是对的，但是。人家专业学的长期的这种试音练耳，或者是钢琴的八音，人家能很准确的读出来，这是人家的优点。
2: 对，确实
0: 我们这原声带歌手也是需要多加强一下专业的训练。
2: 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新改编的一些民歌，比较新民歌嘛，但是也有很多的原生态的一个老调啊。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这个原生态的一些民歌，你觉得不可丢掉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是这个传统的唱腔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新如何来进行平衡呢？就是老歌和新歌之间如何来进行平衡？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0: 这个就是我个人。还是偏向喜欢老一点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但是不能否定人年轻人。年轻人嘛，现在写出来很多，当然也很好，就是说，也可以。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年轻歌手嘛，音乐创作人嘛，也可以写，就是说比较西北风的。那比如说80年代也有一批，就是比如说山沟沟呀，山沟沟就是信天游呀，或者黄土高坡呀这种的。他不能说是一个陕北的原声的歌，但是他偏向就是西北风，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的，带腰果范的时候，也就是年轻人的爱好。但是我觉得在词儿里面还是要挖掘老的词儿，真的老先生写下的词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动人啊。就是我是发现现在就是年轻人们写的旋律就是偏流行，但是词儿有的就是太过于熟悉了，套一些就是，基本上就是猫眼眼呀，搁凉凉呀，山沟沟呀什么的，我想你呀，这些词儿已经就是用的太多了，也不太好。我觉得 要写流行的这种旋律的话，还多挖掘一下好的老的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2: 对，
0: 但是我还是支持年轻人嘛，有更多的创作，这样子让你这样的创作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会慢慢的
2: 喜爱上这个陕北民歌，
0: 民歌走向这个这个陕北民歌，咱们的这些民俗文化。
2: 对对对，那咱们说起来就是原创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是像您的这个。一把挂面不灵脉，
1: 对，
2: 就比较贴合我们榆林本土的一些风土的一些原创的一些作品。当时的来说，这个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哪里？为什么是一把挂面不灵脉呢？
0: 这个实际上这个歌是，就是旋律还是套了个老的旋律，老民歌的一些大概旋律，就是因为我喜欢老的这种旋律，就是我唱歌还喜欢那种。甩开了唱那种就是拉的窄窄的那种唱法，这个是因为这个歌之前是在拍摄我们五部的电影叫《一把挂面》的这个歌曲里面，咱们的嘉县的张景老师，他也是用了一部分的原声与老歌的词儿，又自己改编了一些，添了一些词儿。张景老师写的这词儿，
2: 对
0: 啊。然后当时有那个谁就是王红梅延安的他无期的他清唱了，最后我一听我说呀，这样光清唱也不行，没有传唱度，最后我就把这个就有微妙的改动，以后我编了曲以后唱出来，结果很多人很喜欢，现在在尤其是在这个陕北民歌大赛里面，我看有很多
2: 人
0: 在
2: 唱，
0: 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这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我是喜，不能说说是我的是对的，你们笑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偏向老的调，但是年轻人嘛，有人年轻人的想法，对，就是尽量贴近，这个原生态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多挖掘些词儿，因为我后来搜集了好多陕北民歌的老书，大概有100多本，所以我也希望好多年轻人嘛需要就是想了解这块的老词的话，也可以来我这儿啊，我可以无偿的提供大家这种东西。
2: 对。
1: 马丁老师哈，那么因为这次我唱的这个打造全域联动文化消费的全民传唱模式，它不单单的是有我们榆林陕北延安的，还有全国各地的什么西安的呀，乃至其他外省的朋友呢，都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哈。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就跨区域的年轻人都来参加和喜欢唱我们陕北民歌，您作为一个歌手，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很开心，很好。说明咱们的陕北民歌的这个影响力啊，影响面越来越广。就是那一天晚上有一个山西的选手来参加，而且他太原赶过来，而且他唱的还是陕北民歌，还不是陕西民歌。所以以前咱们有限制，陕北大赛、陕北民歌大赛就唱陕北民歌。这一次呢，包括流行的也有。再一个就是陕西民歌呀，哪都可以唱
1: 都可以啊，
0: 也有咱们。实际上这个可以唱，为什么？就是陕西民歌和陕北民歌，咱的文化都是一样，包括陕西的河曲这一块，本来咱们的文化就是都是一样的，民歌的内涵意思几乎都相同啊。这样不要分你我觉得这样子更好啊。
2: 对。
1: 好的，
2: 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
1: 都
2: 可以
1: 参加我们这
2: 次活动，走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1: 我们也知道收音机前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呢，大家呢也都是准备呢参与到这次活动啊，然后呢前往榆林时光天街的主会场，还有呢西安、延安等各个分会场都会报名参赛的一些民歌爱好者哈。那么丁老师对于我们这些民歌爱好者想要参赛的这些年轻人，来为他们送几句话怎么样啊？
0: 好的，我呢首先给大家说之前，我也就说一下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不自信啊什么的，顾忌很多啊，我就是希望年轻的这些民歌爱好者不用考虑一切，平时多下苦功，多练，您在舞台上你就是一定要非常的自信，觉得你是最牛的啊，不要顾及那么多，热爱一件事情一定要 干到底。人一辈子其实干上一件事就足够了，只要你能好好干。因为我是打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包括喜欢唱，包括戏曲都一样。小时候我的父亲就不让唱，唱歌甚至还排斥我啊，也骂过我，不让唱。我一直在追求，包括我在青海待了20多年，一直在默默的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说你每一个人都能成功，你付出都能成功，但是成功必须是有付出啊。
1: 对，
0: 一定不要放弃，因为在这个路程上可能遇到很多的难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1: 好的，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只要喜欢敏哥就去坚持哈，一定要努力，不要放弃哈。那么丁老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来为大家送一小段歌声呢？
0: 好的，那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山西民歌，就我唱一段山西民歌。这个山西民歌叫大酸枣，就是好多歌手也把它已经认为是陕北民歌了，就是说陕北歌手很多也唱啊。这个歌是它是一个比较酸俏活泼的啊，就把它的这个韵味要唱出来啊。
1: 好的，
2: 好，
0: 就唱几句啊。
1: 嗯，
0: 这一三三我接了，那一三三刚要那山上的那个酸枣，酸枣长呀嘛长得好，嘿，俺的妈都是一二哟。叫一声买了没，快呀嘛快些走，俺妈都是一二哟哟哟哟，提上你的那个来来。来来，咱们俩去打酸枣，嘿嘿，阿拉妈的一儿呀。

0: 非常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啊，从黄河岸边到放羊少年，漂泊半生的追梦人，到站上央视扎根乡土的民歌传承人，再到呢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的暖心导师。那么今天呢一整场的访谈节目呢，我们也是听见了歌声背后的人间烟火与坚守传心。
1: 正如榆林传媒中心打造的这场我唱文商旅的一个活动呢，它不只是一场群众歌唱的一个展演，更是我市突出本地宣传的一个边界，面向全省全国市场化的一个运营，陕北民歌文化 IP 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招募一些选手，后续呢将在西安、延安、岳阳区与神木市定边设立一个分会场，当然我们主会场呢就是在我们榆林的时光天街啊，每周六周日来进行开放一个舞台，包括我们也是有一些配套的农特产品、非遗的文创、特色的美食展销，无论你是专业的歌手还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都是可以就近前往各地的一些分会场或榆林主会场来进行畅享信天游。想要报名参与一些活动呢，近距离的和我们很多优秀的一些老师来进行学习陕北民歌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持续关注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全媒体平台，获得各分会场的一个报名和展演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动听的清唱与一个真诚的一个分享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全省全国听众的陪伴哈。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经常会胃疼、消化器官并不好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呢，可以给他们三个晚餐建议。建议主食呢以发酵食物为主，比如说发酵面食、发糕这些容易消化的东西。肉类呢也以容易消化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肉呀、鸡鸭肉之类的。鱼肉呢最好是蒸着吃，鸡鸭肉呢也可以切小切碎之后进行烹煮。第三个就是蔬菜一定要做熟，很多蔬菜都含未经软化的纤维，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最好是不要生吃蔬菜，少吃辛辣的食物，记住了。至于早餐呢，我推荐燕麦片加牛奶鸡蛋，这个搭配是无数营养专家推荐的最不会出错的早餐搭配了，尤其是适合不太喜欢早起的朋友，这个就非常的简单也很快捷了。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歌本身就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是来自于主唱毛川，他对于前女友的念想，其次才是对朋友的感怀。他说，对曾经的爱人和朋友，无论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时间一定可以让这种感受变淡，让爱变浓。毛川回忆创作的初衷，他说，我会觉得我们好久不联系了，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但真的到了生命终结那一天，我想还是会想到对方。如果那个时候让你和曾经伤害过你的对方说话，你愿意吗？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的。这首歌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爱一个人，哪怕他觉得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选择相信。于是就有了那一句非常经典的歌词，再给我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我想这应该是整段歌词当中最打动人、写的最好的一句了吧。我是向静，下首歌要听到的是光良最近的永远。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Alicia Keys 的 Falling，算是一首世界知名曲目吧。我还记得以前 QQ 空间会有一个音乐播放器的功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Alicia Keys 是谁，但是这个歌实在是太火，后来很多人都收藏在 QQ 空间的播放器里，然后点开空间就是他清唱的这一句，简直是深入人心，甚至有点洗脑吧。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岩，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荒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农牧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2: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

0: 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1: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崇明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2: 崇明山中学，崇明山中学，崇明山中学。
3: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2: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加油。
4: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 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琪、邓信瑞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副总经理、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筹备、保障以及文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今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5: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投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4: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田径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4: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也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5: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

0: 孩子来说，那么走特招、走
1: 四项体考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2: 是
1: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2: 太棒了。
1: 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
2: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哎，非常高兴啊，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准，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3: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里头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一冬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承办过这个省市区运嘛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高度统合，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
2: 是，
3: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2: 是很客气其实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意欲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懂得。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高原的海拔是很多专业队集训顶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对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
3: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 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田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拖拽减少，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2: 是
3: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2: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1: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
2: 嗯，
1: 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因为它是个全国二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
2: 嗯，
1: 前期呢也是做了大量的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Travel Clock。
6: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7: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6: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7: 李悠扬的叫卖。

0: 福味道的孩子嬉闹。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3: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我可以给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2: 哇，太棒了。
3: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 锦标赛到达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2: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3: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啊，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啊，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啊，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啊，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啊，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啊，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4年一次，那么4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啊。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啊，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啊，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这个增强体魄。
2: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 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3: 对对。
2: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3: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
2: 是
3: 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啊，专业的锻炼方向啊，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啊，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啊。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啊，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2: 是
3: 啊，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啊，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啊，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2: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的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3: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2: 哦，
3: 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 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2: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啊，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还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5: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
6: 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2: 谢谢来自东道主榆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

0: 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1: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云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0: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斌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2: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他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0: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

0: 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0: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滑冰馆的话，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市政府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0: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江。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刚刚听到的是戴佩妮《防空洞》，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小科威电影《大人物》创作的主题曲，叫做《孤独的蚂蚁》。这首歌是以片中的主角孙大圣为主题写的，歌曲把蚂蚁比喻成了努力生活的普通的人们。质朴的民谣小调、直白的歌词和沧桑的嗓音，也把生活当中的无奈、痛苦和心酸交织在一起，同时又把小人物顽强执着和对明天的希望表达了出来。来听听看，孤独的蚂蚁。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过亚米乃作曲，阿怪填词，曾宝仪演唱的《专注》，也是《猫的报恩》的中文版的片尾曲。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

0: 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1: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天气对是有一定影响的，这已经被科学家证实了。阴雨天总是让人感觉到低落，这是因为阴雨天的光线比较少，没有阳光，人体中的甲状腺和肾上腺素的分泌相对较少，那阴雨天身体就想要偷偷的偷懒。另外阴雨天当中大气压比较低，总会让人觉得闷闷的，脑供血较晴天也比较少一些。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一生痴恋，这是王心平的早期代表作。遥想当年能够在娱乐圈走得顺风顺水，当然也少不了他的武侠明星老爸王宇的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大学时期一次偶然的歌唱比赛，让张信哲当时意外收获了唱片公司的邀约。当时在一片硬汉风里面，他柔美的唱腔算是非常特立独行的。1993年，李宗盛写出了《爱如潮水》，让张信哲从另外一个角度唱出了男人在爱情当中那份无力与心碎，让人特别的有共鸣感。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同样有一股倔强的劲头又可爱的女人范晓萱。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过。

天，神木、府谷阴天转雨，局地大雨，清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县区阴天转多云，部分的地方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气温14到35度。记者从榆林市气象台获悉，受西风槽东移和副热带高压共同影响，7月14日到16日，榆林市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北部有小到中雨，西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主要降水时段为14日午后到夜间和16日白天，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每小时，过程累计降水量北部8到20毫米，西部、东南部40到80毫米。那气象部门提醒大家，本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强降水点状散发，过程期间呢将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强降水的影响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气象的风险较高。那么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地境市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综合研判强降水天气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做好联防联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101，听资讯。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北京中考成绩及分数段人数统计日前已公布，7月13日至17日，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需登录北京教育考试网站，依照招生简章填报志愿。2026年暑运大客流持续攀升，青海、新疆双向旅游流、探亲务工客流叠加，为满足广大旅客跨西北长途的出行需求，7月12日至7月18日，中国集团有限公司每日增开西宁往返乌鲁木齐直达动车组。石卯遗址考古工作推进暨成果出版座谈会在神木市召开，石卯系列考古报道巅峰考古学家说石卯在会上正。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你们喜欢的
0: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拿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深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

已进入到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深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21万人次。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87亿元，其中《功夫女足》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5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年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新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其中《主角》位列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近日，米脂县城市管理执法局联合公安、交警、消防、救援部门集中开展老旧户外立体广告牌专项拆除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年久失修、结构锈蚀、安装不规范的户外立体广告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所有美好的事物。爱一零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智和，行方思远。

0: 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容易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李亚琦《故乡》选段，雨后朗诵梁欢。
2: 雨后，后来也成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见过形形色色的人，不同阵势的雨，绵延一月有余的梅雨，来自海岸线，也来自患有相思之疾的人。久雨不晴的时日是慵懒的，像一只冬日昏睡的梨花猫。这时候母亲忙碌准备一家人的冬衣，穿针引线中走过她的半生年华，少女变成熟稔家务的妇女。雨落如针脚，密密麻麻，汇聚成一条无言的河，时间穿起的往事在雨中有了可寻之际。密布的针脚给过往造就一个栖身之所。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梁咏琪的这样一首歌，叫做《爱上下雨天》。在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当中来听最合适不过了。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正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下雨天呢也特别容易堵车哈，提醒大家这个堵车不堵心，保持好心情。

0: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樊欣共同来演唱的，是在2022年发行的专辑《世上的盐》当中的同名歌曲《世上的盐》。这句话是出自于马太福音当中，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
1: 天刚微微亮，叫星梦出港，前行或许要
0: 这刻听到心灵那一高，一弯潮起，未来

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李荣浩不将就。此刻呢，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咖风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传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你的追求着你的，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许多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跟你在音乐当中来感受世界，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态度跟角度。先来听听看小曼给各位准备的我们今天的歌单，有两段都是复古舞曲的节奏。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里来听世界，听生活当中不一样的状态跟感觉。今天我们主题呢是复古舞曲，一共有十首歌，有前面的五首呢是华语的复古舞曲节奏，后面的五首歌呢是给你听到不太一样的摇摆的，也有爵士的，

这首歌它的前奏一出来，你就会感觉哇，这是在舞池里面，然后呢男女领舞踩着小碎步就出来的节奏。今天我们爱上副驾驶给你复古舞曲，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属于这种摇摆节拍的第六首。

是不是复古舞曲的这样的节拍也很燃，并不一定要是混音的版本、电子音乐版本才会感觉热血沸腾。这样的有点点旧旧的旋律，你依然会感觉到很有带动感，很有感染力。接下来的一首人气单曲，来看一看是谁的声音。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进入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我们这些音乐来给你加油鼓劲，继续复古的舞曲来陪伴你，感受一下欢乐气氛了。

了 Mercy 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一首人气单曲草蜢的失恋。之前有人问说这首歌跟失恋阵线联盟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为什么会有这么相近的名字？来听听看你就知道了。

是不是还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呢？今天我们歌单当中草蜢的失恋。节目呢马上要结束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锁定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去看看那些百里挑一的电影和有趣的灵魂歌单和片单，我已经准备好向你发送了。

这是陈奕迅的歌，今天的开场曲叫做 Shall We Talk， 满满的鸡汤呢。你有没有倾诉欲啊？有没有想倾诉又不敢说？有没有想说又不能说？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着听着略微有一些忧伤。所以陈奕迅在歌曲一开始就唱到了哆啦 A 梦，所以要请他伸出援手吗？这首歌其实就是跟你讲的一些很简单的道理，或者简单到被我们遗忘的事情。两个人之间呢，不想跟对方说话，心理上躲着对方，有的时候是恋人啊，有的时候是在职场啊，有的时候呢点赞之交都已经疏远到连朋友都算不上，会不会这样？这首歌 Shall We Talk 讲的就是人情世故了，说的是人际之间的疏离，它有一种呼唤，就是在呼唤着人和人之间一些要多一点沟通。我倒是建议你去看看这首歌的 MV， 同样的也像是一部精美的微电影一样。为了能够让陈奕迅发挥他精湛的演技，这一支 MV 它是一镜到底绝不 NG 的方式，一场戏一镜到底，没有分镜，没有剪接，没有 NG， 太考验陈奕迅本人的情绪和内心戏了，很有意思，你可以看一看。来看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忘掉种过花，他说勇敢地抛开一切伪装，和爱人谈心吧。欢迎各位来留言呢、哦，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都可以和我来聊一聊，我都可以看到。再来看看我不把你打哭，他说感谢妈妈的好意，儿子在公司很忙，没有空喝您的汤，您不需要煲汤给我了。长大之后啊，工作常常忙到根本没有办法，没空没时间喝妈妈煲的汤，日复一日，夕阳西下，

有的时候呢，孤独感袭来，又不敢去找妈妈。道义他说，我床上有两个枕头，一个是我的，另一个也还是我的。好了，有故事的人来了，账号已注销。他说，我曾经用摩斯密码写了这句话 Shall we talk？ 为什么要用摩斯密码？他说送给喜欢的女生，我以为这样就是表白了，可是呢后来就没有了然后。不知道在未来的有一天，他会不会想到打开纸条仔细翻译一下这句话，哪怕他不认为这是表白。表白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好，不要弄那么复杂。当然你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送你一句话，在台词库当中找到啊，词山词海当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一部影片叫做触手可及，他是这么说的，我想每个人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挚友，你和他在人生的拐点遇到，惊叹于彼此的不同或是相似，有过不少平淡无奇却值得纪念的时光。

招聘一名全职的陪护，那应聘者云集，每一个都是舌灿莲花，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打动他细腻的心。一直到黑人德西斯的出现，才让他做出了决定。其实整部影片也都是很鸡汤，然后整个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句话，本片取材于真实事件，朋友之间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可是一个经典的歌手啊，万芳啊。当然，我周围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说，哦，日推都不会推这样的歌，如果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话，那肯定也是要通过搜歌才知道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要来告诉你，名字叫《孩子气》，来自万芳，这是他代表作。万芳可是一个拥有着滚石经典代表音乐专辑的女歌手哦。文艺到不行，后来呢又专注于舞台剧，你可以多去听听他的歌，很有意思，很有他自己的精神宇宙。留言区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转眼之间他说了什么。哇，当年打榜很厉害的歌，80后的我听到的第一首万芳的歌，谢谢，我也是80后。Samantha 他说，每次想寻找童年快乐的时候就来听这首歌。嗯，证明你真的很快乐，听这首歌你可以听得出快乐出来。我在想要推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来给你呢？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到这句话，你活得越像梦想中的你，你就活得越真实。这句话来自于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孩子气啊，有的时候会藏着掖着，但是呢在母亲面前呢就会变得很坦白。所以呢推荐给你这一部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也是一部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影片了，不需要我多说它讲了什么。我推荐给你是因为当中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那么一刹那闪光，让你会肃然起敬。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太喜欢这首歌了，这是大老师早期的作品，应该说是花儿乐队早期作品啊，歌曲名字叫做《四季歌》。尽管我没有说感受到四季分明，可是你会觉得四个季节都是很快乐的。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为你准备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花儿乐队的《四季歌》。我在前排留言区看到了这样的话，应该是很了解他们的歌迷，说童话是张伟早期的笔名，他以这个笔名写过好几首歌呢。有没有发现每次你觉得大老师要吐露心声流露真情的时候，他就会瞬间搞怪歪楼，于是大家都会哈哈大笑，他就潇洒地避开，让你去察觉到他柔软的内心世界。我觉得他应该心里是一个很害羞的人吧。刚才这首《四季歌》记住了吗？我在想要推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来给你。这一部影片呢，其实我觉得通篇看下来的话，很有闪电麦昆的感觉，因为里面每一个角色你都可以在闪电麦昆当中找到相对应的角色。可是呢，他晃动的手摇镜头还有昏黄的倒叙的画面，

轻微的颗粒感的镜头，你就觉得很真实，不像是一部动画。这部动画推荐给你，叫做《冲浪季节》。此山此海的世界，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跟我聊聊，说说你的故事。想在台词库里送你这句话，这句话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冲浪季节》。如果你想冲浪，那就自己去制作一块冲浪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也是属于成长型的影片，就是很适合小朋友去观看。冲浪季节推荐给你，说的是小企鹅勇敢地追求他冲浪梦的故事。所以你说到梦想啊，追求啊，多多少少都会想到，一定会有这样的台词，什么绝不放弃啊。对，这个影片里面也有，它主打的是造型、语言和剧情这三张牌。而它的画面呢，真的是赏心悦目的，营造了极地的海浪的效果。海浪效果常见吧，极地海浪效果呢，在这一部《冲浪季节》当中是让人刮目相看的。没有淡黄的长裙，但是有淡黄的沙滩，有郁郁葱葱的树林和清澈的海水。总之呢，是一部特别纯净的影片《冲浪季节》。要想让你们家的小魔怪今天晚上可以安静一点，说不定可以放这部影片来给他看一看。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叫做《Drive》。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风景如画。

为什么冲浪好手他就是能够自然而然地唱出这样的旋律呢？这位歌手 Jack Johnson 一定要推荐给你，很适合在夏天听他的歌，就是一个冲浪好手，只是因为后来身体受伤了，所以他开始就是应该说是面朝大海，抱着吉他就有了他一首又一首的作品。今天放的好多歌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对吗？接下来这首歌真是没有无病呻吟，就是自然而然的抒发。听听这首歌马条的花儿。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未眠夜。你每天都在做很多，但某天你的某个决定就能改变你一生。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拓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

0: 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
2: 清流的消息，
1: 还是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啊啊啊啊啊啊啊，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的。

0: 民靠大家，
1: 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5: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0: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1: 那是唯一一次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带上它。
10: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3: 榆林听众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5: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5: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6: 现在是傍晚5点。
17: 17 o'clock。 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8: 当时都在找寻
17: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车水马龙裹挟着满身的疲惫，不妨暂时放慢脚步，把烦心的事交给晚风。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青春的回忆、山野的浪漫、人间的温情，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下你今天的心事与小美好，我们一起慢慢来聆听。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陶喆和卢广仲一起合唱到的《那个女孩》。心跳加速。现在为大家来播放的是由胡夏来演唱到的《就停在这里》。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明湘演唱到的《没遗憾，只有爱》。刘明湘温暖治愈的情歌，唱腔细腻柔和，传递放下纠结、释怀过往的心境，告诉所有的朋友，不必纠结遗憾，珍惜身边所有的爱意。人生路上总会有得，也有失，所以呢，就是有相聚，也有分别，不必困在遗憾里。没遗憾，只有爱，送给所有与过往和解的人。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行过山野，我们终会发现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在远方，而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和写给所有身边的温暖。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

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每个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件旧行李，装满过往的故事。蔡健雅用独特的都市嗓音唱出了成年人对待回忆的从容。

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把过往的感情比作旧行李，坦然地收纳自己的回忆，不沉溺于悲伤之中，淡然地与往事告别。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跨越千年的文化之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贞观之治。如果说隋唐是中华文明的璀璨高峰，那贞观之治就是托起整个大唐盛世的第一块基石。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改元贞观，开启了23年却光耀千古的治世时代。乱世初平，山河初定，隋末战乱留下了满目疮痍，名声凋敝，而贞观年间只用20余年就让破碎的山河重焕生机，为后世盛唐繁华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亲身见证了隋朝由盛肃亡，唐太宗深深铭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真谛，将以民为本作为了贞观盛世的核心底色。他摒弃前朝苛政酷刑，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国策，大力恢复了农业生产，推行均田制，让流离百姓有田可耕，有家可归。朝廷厉行节俭，精简吏治，绝奢靡腐败，让百姓减负安居，让社会稳步道进，造就了连年丰收、百姓安乐的安稳局面。贞观之治最难得的气度是朝堂之上的开明与包容。唐太宗一生虚心建纳，广开言路，不惧重用了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打破了门第制才试举，不问出身，广纳贤才，让寒门世子得以施展抱负，让朝堂形成了敢直言、能实干、重清廉的清明风气。同时完善了三省六部制，规整了国家行政体系，律法宽简公正，赏罚分明，打造出了古代历史上吏治最清朗、政务最高效的时代。对内国泰民安，对外四方归心，贞观年间国力稳步强盛，唐军戍守边疆，安定四方，平定边患，安抚了部族。唐太宗以德服人，怀柔致远，被各民族尊为了天可汗，开启了各民族的和睦共处、互通交融的全新格局。彼时的大唐不再靠来威慑四方，而是凭着包容自信的大国气度，赢得了天下归心。文风开放，文脉兴盛，也是贞观时代的鲜明印记。社会安定，风气开明，让文化、文学、艺术蓬勃生长，昂扬自信的时代精神浸润了每一个唐人风骨，也造就了大唐独有的开阔、热烈与从容。23年贞观岁月不算漫长，却意义深远。它没有极致的浮华喧嚣，却以清明的政治、安稳的民生、包容的格局、贤明的治理，终结乱世乱象，重塑了华夏秩序，彻底洗刷了隋末的满目疮痍。正是这份励精图治、虚心自省，让贞观之治成为了后世千年推崇的治世典范，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大唐风华筑牢了牢不可摧的根基。回望贞观，我们读懂了真正的盛世从不是一朝一夕的繁华，而是君民成贤、民心安稳、山河安定的长久底气。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 18 o'clock。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里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是最近啊，这 LV 撞脸唐代宝相花，然后呢浙大裘世英又对标上阿玛尼，哎呦，多起商标争议直接刷屏全网了。多数网友纠结是否抄袭，却没看透底层的本质。网友看到图案相似就直接盖章抄袭啊，但读懂创作看山不是山定律就会明白，多数视觉撞车是概率必然，不存在刻意照搬。这人类千年的审美当中，经典创作母题本啊，创作就是有限的，本来就是有限的。你比如说雄鹰、花草，是吧？还有几何图腾，寥寥几类。长期熏陶之下，这些符号会沉入创作者的潜意识，很多自认为的灵光独创只是撞上了人类共通的审美模板。浙大裘世英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啊，阿玛尼英 logo 1975年问世的，二者跨时空毫无交集，却造型趋同，这不是巧合，这是创作者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同一座审美大山。众多大牌纹样古典画作视觉趋同，都是这个逻辑，真正的矛盾就卡在创作规律和商标法律的冲突上。商标法只是比对图案的相似度，遵循注册先后原则，只讲独占权益，不甄别刻意抄袭还是无意识撞车。最大的漏洞在于，全民共享的传统纹样一旦被抢先注册，哎，就能私有垄断，禁止他人使用。公共审美被私人圈占，才是这场舆论争议的核心症结。平衡二者不难啊，机构提前做防御性商标注册，筑牢法律屏障，司法层面划定红线，禁止把公有经典纹样私有化独占。原创理应被保护，但公共审美无专属版权，别随意就乱扣什么抄袭的帽子。审美不能圈地牟利，合理的行业规则既要守护原创权益，也要守住全人类共有的审美自留地儿啊。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耗资4950万，年运维费近千万的曲径通 APP 永久下架，上线4年仓促退场啊！全网一针见血，说这就是典型翻车的数字化面子工程。咋整啊？人家说完之后，你也无力反驳呀。它的结局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2019年，云南已上线全省通用政务平台，全国大范围清理僵尸政务 APP， 整合数字端口。2022年，曲径逆势自建本地服务软件，纯属就是跟风立项啊，拍脑袋的决策，功能重复，体验极差，被市民是频频吐槽，沦为啊低使用率的僵尸 APP， 大额财政投入完全没有产出民生价值，只撑起了光鲜的政绩外壳。目前呢，市民举报资金浪费啊，纪委也已经受理介入调查。这就是地方数字基建的通病啊，重政绩门面，轻落实落地实效，重项目立项，轻后期运维，盲目扎堆打造城市大脑这类什么网红工程啊，前期也不调研民生需求，也不做科学论证，哎，在屋里面一开会，啪嗒一拍桌决定了，是吧？也不管基层用不用，百姓需不需要，先砸大钱把项目落地再说。啊，不管怎么地，把工程数据做漂亮了再看。那重金搭建系统平台，后期懒得优化运维，最后功能闲置，系统停摆，纳税人的钱白白浪费4950万。更大的疑点亟待查清，前端 APP 烂尾下架，核心的城市大脑项目实际效用到底如何？每年千万的运维资金到底流哪儿去了？是吧？存在着审批漏洞或者是利益勾结，这也是本轮督查的核心重点。政务数字化本身没有错，但是数字基建绝不能沦为官员的政绩滤镜。公共项目从来不是政绩工具，每一笔支出那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呐。数字化项目的唯一评判标准是便民利民，不是整那个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所以如果你只是华而不实的照顾了面子没有理了，那对不起，你这玩意儿本质就是劳民伤财。所以警惕数字化盲目跟风，严查无效基建项目，把公共财政真正用在民生刚需之处，这才叫有正事儿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宁夏中卫少女士和妹妹进店吃麻辣烫啊，称重合计15块钱，结果店老板就不乐意了。

0: 老板的意思说，你就整15块钱，你干啥呀？你就15块钱，我都没心思做你。那姐妹二人讲话，那你不做，那不做我就不吃了呗。完了就走了。没想到呢，老板厉害了啊，追出门。哎呀，出言直接嘲讽，吃不起就别吃，两个人吃那么一点点呢。争执过后，少女是选择报警了，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赔偿了300块钱。但是少女是表示了，还是不行啊，希望门店能够停业整改啊。当然，若店铺没有最低消费，应当提前张贴公示，避免其他顾客遭遇同样的羞辱，呼吁商家平等对待每一位消费者。你看看，你说你这年头，你做生意门槛这么低吗？啊，就啥人都能当老板了是吧？消费高低从来不是评判顾客的标准，消费者花15块钱吃饭咋的了？何去你家消费几百上千，拥有一模一样的平等消费权利，这点你明白不？买卖自愿童叟无欺，这是商差经商最低。你说这老板嫌客单价低，完了就翻脸，完了追出门整人身攻击，完了造谣羞辱，我天，就这样，咱说你很难能赚着大钱，你知道吗？你赚大钱的本事没有，看人下菜碟的毛病你倒是整挺多，你这。生意大小看格局，门店成败看人品啊！你整这玩意儿啥都没有，你说眼里面只盯着高客单，你放心，你指定没有高客单。不尊重普通顾客的商家，注定做不长久。做生意要先做人，丢了格局和底线，再好的地段那也留不住客人呐。再来说这个事儿。老君山景区发布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元。需要干啥呢？需要住在老君山的山顶30天啊，是2026年7月16号到8月15号期间。每日干啥呢？就负责观测老君山这个云海变化，完了拍云海发视频。包吃包住啊，招聘面向全国网友，老君山员工除外啊，月薪6万。就是怎么讲，就只能说这个活各位就是都别跟我抢了行吗？就这盒我跟你说，这活太适合我了，真的。就咱先不说这个钱数啊，你不说还真不行，你说那人家你月薪6万你能不提吗？你说呀，月薪6万，你别说山顶住30天，你住1年我都不带下山的。很少的事儿，我就喜欢那种环境。老君山上面烟雾缭绕，整得跟会似的，那云山雾罩的多过瘾呐！但是我知道，我说这个感觉表达不了我的决心。就这么的，老板，你6万块钱，你可以再给我加点任务。啥任务？你说，就是你手指的方向，你就说干啥？你看我抓住不抓住他吧？
1: 美王亮我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评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刚刚说到了啊，宁夏中卫麻辣烫老板嫌顾客消费低，完了追出门，完了咔咔一顿辱骂，你知道吗？这个神评太保团里面这位朋友叫做我不是韩总啊，他就说了，麻辣烫还有低消，一看你这发不了财呀，这是。是啊，你整个麻辣烫还整出低消来了，你。再来看这位朋友叫做罗森内里，他说15没赚着，赔出去300，你看。所以我说老板这是很难赚着钱，你知道吗？你就人家脑回路，你就是你不赔就不错了，是不是？你看人家也说了，人品差就这样啊，钱赚不着，完了还得倒赔，你看。幻风玉影就说了啊，就是也可以说啥呢，卖不起就别卖，就是。

理想中的小马哥就问了，说这种老板咋做生意呢？你别教他了，你教他干啥？不霍霍人吗？他就不适合做生意。看什么咋做生意？看事情得看到本质，知道吧？啊，海五言回就说，老板有啥资本还嫌弃顾客，应该关闭。有些人你就不知道啊，你就感觉他是老有资本了，就是。再吧，再来说这个啊，老君山这个月薪6万，招聘云海观察员是吧？微信平台笨笨就说了，正啊，你能不能别跟我老公抢工作？不是你能不能，你不是，就咱能不能拎清一件事儿啊？你都有老公了，我连个家庭都没组建的人，你跟我抢什么呀？我不是韩总又说了，6万我也想去，可以自带陪伴不？哎，人家让你去老君山去观察云海的，你自己带个伴上山顶上，你干啥呀你啊？这位朋友叫做啊扎皮杯泡茶啊，他说兄弟不中啊，你太年轻你待不住，还是我来吧。好家伙，奥特曼也说了，暑假还有一个月啊，人家岗位设置就一个月的时间，还没听明白吗？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我资质不错，你知道吗？你不说得有梦想，你得搏一下吗？就是前夫哥就说了，那啥还是我去吧啊，我工资按月给领导一半，你看看。我的天哪，你这还有拼缝呢，这是啊。这位朋友叫做 boom 啊，他说你别说12小时，24小时也行，12个小时我盯着啊，剩下12小时我把眼珠，我天哪，我看出你们的决心了啊，这是。紫气东来就说了，能入此岗者必是身在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韩总你自己琢磨吧。咋的了，我现在我也都没有肉身了，你知道吗？明白吗？我现在都已经是行气了，都已经。这位朋友啊，闭着眼睛看世界就说了，这活啊不是说不跟你抢的事儿，这钱多钱少我都不在乎，关键是我是真想去呀。行了各位啊，就演的差不多得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回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正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啦。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哄我，现在我长大了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际的形式让中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而来与爱同行。
1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2: 那里靠傻子续嘛？
1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最近啊，这 LV 撞脸唐代宝相花，然后呢浙大邱世英又对标上阿玛尼，哎呦，多起商标侵权网了。多数网友纠结是否抄袭，却没看透底层的本质。网友看到图案相似就直接盖章抄袭啊，但读懂创作看山不是山定律就会明白，多数视觉撞车是概率必然，不存在刻意照搬。这人类千年的审美当中，经典创作母题本啊，创作就是有限的，本来就是有限的。你比如说雄鹰、花草，是吧？还有几何图腾，寥寥几类。长期熏陶之下，这些符号会沉入创作者的潜意识，很多自认为的灵光独创只是撞上了人类共通的审美模板。浙大邱世英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啊，阿玛尼英 logo 1975年问世的，二者跨时空毫无交集，却造型趋同，这不是巧合，这是创作者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同一座审美大山。众多大牌纹样，古典画作，视觉趋同，都是这个逻辑。真正的矛盾，商标法只是比对图案的相似度，遵循注册先后原则，只讲独占权益，不甄别刻意抄袭还是无意识撞车。最大的漏洞在于，全民共享的传统纹样一旦被抢先注册，哎，就能私有垄断，禁止他人使用。公共审美被私人圈占，才是这场舆论争议的核心症结。平衡二者不难啊，机构提前做防御性商标注册，筑牢法律屏障，司法层面划定红线，禁止把公有经典纹样私有化独占。原创理应被保护，但公共审美无专属版权，别随意就乱扣什么抄袭的帽子。审美不能圈地牟利，合理的行业规则既要守护原创权益，也要守住全人类共有的审美自留地儿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新闻就说了，耗资4950万，年运维费近千万的曲靖通 APP 永久下架，上线4年仓促退场啊！见血说这就是典型翻车的数字化面子工程。咋整啊？人家说完之后，你也无力反驳呀。它的结局从一开始似乎就注定了。2019年，云南已上线全省通用政务平台，全国大范围清理僵尸政务 APP， 整合数字端口。2022年，曲靖逆势自建本地服务。

软件纯属就是跟风立项啊，拍脑袋的决策，功能重复，体验极差，被市民是频频吐槽，沦为啊低使用率的僵尸 APP， 大额财政投入完全没有产出民生价值，只撑起了光鲜的政绩外壳。目前呢，市民举报资金浪费啊，纪委也已经受理介入调查。这就是地方数字基建的通病啊，重政绩门面，轻落实落地实效，重项目立项，轻后期运维，盲目扎堆打造城市大脑这类什么网红工程啊，前期也不调研民生需求，也不做科学论证，哎，在屋里面一开会，吧嗒一拍桌决定了，也不管基层用不用，百姓需不需要，先砸大钱把项目落地再说。啊，不管怎么地，把工程数据做漂亮了再看。那重金搭建系统平台，后期懒得优化运维，最后功能闲置，系统停摆，纳税人的钱白白浪费4950万。更大的疑点亟待查清，前端 APP 烂尾下架，核心的城市大脑项目实际效用到底如何？每年千万的运维资金到底流哪儿去了？是吧？是否存在着审批漏洞或者是利益勾结？这也是本轮督查的核心重点。政务数字化本身没有错，但是数字源的政绩滤镜，公共项目从来不是政绩工具，每一笔支出那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呐。数字化项目的唯一评判标准是便民利民，不是整那个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所以如果你只是华而不实的照顾了面子没有理了，那对不起，你这玩意儿本质就是劳民伤财。所以警惕数字化盲目跟风，严查无效基建项目，把公共财政真正用在民生刚需之处，这才叫有正事儿啊。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

0: 候又不停地定义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吸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9: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0: 现在是晚上7点。
1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2: 客气个三心
13: 吊起后，
1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黄土起歌，声传千里。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级民歌歌手，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活动《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特邀导师丁文军老师。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丁老师，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0: 好的，
1: 我们来介绍一下丁老师，应该说是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但是还是依然介绍一下丁老师。他是深耕乡土的民俗的一些根的演员，同时呢也是身兼中国音乐家协会陕北民歌研究会的理事，舞台之上呢实力出众，不仅是登上了2022年的央视虎年春晚，先后呢是20余次呢是亮相央视的各大的综艺，2024年的时候呢更是携手谭维维呢登上湖南卫视歌手舞台，一举拿下当期的一个冠军哈。那么影视的领域呢同时样也是有所建树的，参与到了有乐都传奇、我心光明、我和我的家乡等等多部的一些影片。2024年的时候呢也是获评到了陕西省三秦最美家庭，担任到了包括有陕西省首届的冬运会的一个火炬手，受聘到了国防科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传统文化的特聘教员、榆林大学艺术学院、榆林职业技术学院的客座教授，荣获到了榆林市突出贡献专家、榆林好人的楷模称号，现任榆林市政协委员、五堵县人大代表，同时呢也是担任到了五堵县的文化旅游推广大使、柳青文化园的宣传员，当然多年来了也是始终扎根在这个陕北，用心来进行传承推广本土的民歌与地域的一些文化呀。
0: 我们知道这个丁老师的这个头衔呢是非常的多哈，也相信呢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听众呢都听过丁老师呢高亢醇厚的黄土唱腔哈，感生灵啊、少公窑啊更是家喻户晓哈。大家呢也可能呢很少完整的知晓丁老师呢是怎么样从黄土乡间一步步呢走到这个国家级舞台的一个追梦历程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丁老师呢共同聊一聊丁老师与陕北民歌呢共同相伴的故事啊。同时呢我们也要借着今天的机会呢和大家共同聊一聊眼下非常火热的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文商旅活动啊。
1: 当然了，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的这个文商旅的活动呢，当然这也是我们榆林传媒中心啊立足于本土来进行拓宽发展的一个赛道，面向哪里呢？面向全省全国，打造的我们陕北民歌特色的文化的一个 IP 的一次全新的探索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征集歌唱的一个爱好者，后续呢还将来进行联动着这个西安、延安以及我们榆阳、神木、靖边、定边等多地来进行设置一个展演的分会场，让这个陕北民歌呀是走出榆林，身传三秦呀。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丁老师应该最近是非常忙哈，
1: 很忙啊。
0: 对，就是前两个礼拜呢我们看到这个我唱这个活动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看到丁老师呢是作为一个明星导师啊在参与当中啊。
2: 对啊，
0: 您觉得这样一个我唱这个活动对您来说您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呢？
2: 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很大，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就是经常举办这样子的活动，这样子的话能发掘一些好的人才，也可以培养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之前是咱们是比如陕北民歌大赛都是光一些陕北民歌，这次有一些还有唱流行的。
0: 对，
2: 当然就是这个流行呢其实啊在年轻的时候好多人都是喜欢流行音乐，就是包括我也是年轻的时候都在唱流行歌曲。它随着时间的转变，年龄的增长和你的了解，你会慢慢
0: 喜欢陕北民歌。
2: 这样子你就是之前培养发掘这些流行的唱法的这些歌手们也是一件很好的事。
0: 对，
1: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个丁老师的这个想法。真的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积淀流行的一些歌曲，
0: 对，
1: 觉得就因为它旋律比较
0: 简单嘛，
1: 毕竟
0: 跟着哼唱，
1: 对，
0: 然后呢，可能呢就会觉得唱的还比较好听，尤其呢是去这个练歌厅啊什么地方，然后又容易上口哈，
1: 一下就上口了。
0: 对对对，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真的是自己的一个积淀哈，
1: 尤其是
0: 对家乡文化的一种更加的了解啊。
1: 对，唱陕北民歌一定是要有自己对家乡文化的一个了解，包括自己年龄的一个积淀，
0: 对，
1: 会越来越喜欢自己家乡的一些歌曲的。
0: 对哈，
2: 是的，
0: 对。那我们知道丁老师呢，本身呢也是从黄河边五堡岔上镇丁家湾村走出来的歌手是吧？
2: 对。
0: 那么从小呢就是在黄河畔长大的，那么最早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接触到这个陕北民歌的呢？
1: 怎么样喜欢上陕北民歌呢？
2: 其实我刚才我说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在唱流行歌。
0: 对。
2: 当我是从27岁，我到了青海生活了23年，在油田上，青海油田工作了16年。在油田上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是这个搞一个国庆晚会，就是要求各个单位出两个节目。我记得我们单位的一个就是团书记，挨个问，那会儿我还30多岁，30来岁啊，说都是青年嘛，你们每踊跃参加啊，每人你看谁能出个节目，有什么才艺给咱们展示一下，为咱们单位增光添彩。我就看他问了一大圈人，谁都说
1: 行不行，
2: 问到我这儿了，
0: 不敢上去啊。
2: 我说这么简单的事你们，
0: 我来。
2: 然后他说你表演什么节目，我说给你唱一首家乡的歌，陕北民歌，我就给他唱了个改声铃。
0: 对，
2: 报了改声铃，当时就报上以后，结果现场演的时候，演完以后，领导问，
0: 是不是当时就一鸣惊人了？
2: 也不能一鸣惊人，就是很惊讶。完了以后，我们的领导呀，或者是现场的人说，你再来一首，再来一首，就现场又给清唱了一段《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0: 对，
2: 结果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0: 非常深的印象。
2: 我记得我们当时我们这个油田上有一个艺术团，过了几天我们艺术团下基层慰问演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会主席就说，跟那个艺术团团长说，我给你推荐我们单位的一个歌手，唱的可好听了，陕北民歌，你们先听一下。就现场我跟他们唱了一下，唱了一下，那个团长说，这个真好。其实我知道我唱的不是说有多好，就是很新颖，因为在青海他没有陕北民歌手，都是唱流行歌的，或者跳藏舞的呀，跳一些民族舞蹈，或者唱青海花儿的。当时就这个团长就和我们领导商量说，那个时候他们称我叫丁师傅，因为我在开车嘛，我那会儿在开吊车，他们说能不能把你们丁师傅借上一段时间，
0: 借来表演一下，
2: 表演一下，我觉得很好啊，我喜欢去，为什么？因为开车开的又累又枯燥，我说偶尔出去放松一下，跟着他们，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然后还干喜欢干的事，给他们表演个节目，挺好的。从那会儿开始，我就喜欢，慢慢就流行歌曲就纯粹不听了，就几乎就没有听过。
0: 对，
2: 从那会儿开始就是每年他们下基层慰问演出2次，都会借掉我，
0: 都会借您，
2: 每次都会借掉我1个月每年都有2次出去放松的机会。
0: 对，
2: 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后来呢就慢慢的真的是走到这条道上来了。
2: 对对对，那个时候咱们网络上也没有什么歌，就是第一届的陕北十大歌手，包括王向荣老师、贺玉堂老师、松子宽老师这些的，我在网上搜的，电脑上搜的，看资料就开始学习，研究这个，琢磨这个陕北民歌。偶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歌王，山西的，叫石占民，他是那会儿已经是二炮文工团的，他到青海就是部队慰问演出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我就跑上去以后，就拜着他师傅，更深的学习陕北民歌。
0: 对，
1: 您说在石老师之前的时候，自己虽然说喜欢，但没有经过一个系统学习，
0: 对，
1: 只是来进行模仿，
0: 对，就是边工作，
2: 对，
0: 然后呢，一边呢是就是
1: 模仿，
0: 抽点时间去演出一下哈。是什么时候开始呢？就决定呢，就把陕北民歌作为一项事业呢，然后呢，就专程来做这个陕北民歌呢？
2: 就是12年拜的师傅，拜了师傅以后，我就更用心的去认真去学习。陕北民歌的这种唱法呀，还有味道呀，还有和他被生活感染的这些东西，学习。其实在那个时候之前只是喜

0: 欢陕北民歌、
1: 嗯、
0: 但是离陕北民歌很远，为什么接触不到陕北的这一些就是歌手呀或者老师们、
1: 嗯、
0: 我接触不到、
1: 嗯嗯、
0: 就是能在山西在青海碰到山西的歌王，他也唱我特别喜欢他的歌，哎呀、特别的激动，所以就这么个巧合的机会就拜了、嗯、石占明
1: 老师啊，
0: 为
1: 师啊，然后就开始了认真的这个系统的这个学习。后来是第一次登上比较大的专业的这个舞台是什么时候？
0: 其实我一二年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一二年拜了石老师为师傅的时候，一二年的四月份拜的，五月份他就带我去央视的中华情
1: 啊，
0: 哎，录制节目，那个时候
2: 啊、
1: 也就是第一次
2: 就
1: 登上
2: 就
1: 是
2: 央
1: 视的舞台，
0: 对对对对，就是、中文国际频道的一个
1: 啊、
0: 嗯、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的人少，毕竟我是一个很小的个配角嘛，就是他是我的老师带着家人和弟子嘛，去编排的这么一个节目，连唱，那个就是登上大舞台的时候，有我是主角的时候，就是在2018年，上了这个歌从黄河来，
1: 嗯嗯，
0: 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向往这个舞台，因为他是我作为一个唱民歌的，他这个歌从黄河来，陕西卫视歌从黄河来，他就是以民歌为主，
1: 对
0: 啊、就是全是唱
1: 民歌，非常专业的舞台啊，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老师也专业，
1: 对，
2: 包括跟我们同台来进行演出的这些选手们也都是专业的。
1: 对，登到了、
2: 这个时候 PK 就是不一样
1: 了。对，登到了专业的舞台，应该已经就是得到了这个专业的认证了啊。
0: 真正其实我那会儿想着去那个地方是，因为我就是说一个很幼稚的，就是那个时候还有时候就是虚荣，就是看到咱们陕北的好多的歌手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人家会放一个背景是，或者陕西卫视。他参加过，或者说央视，或者说越战越语言什么的，这种
1: 履历、
0: 这个背景，哎呀，我觉得很好，我就想着，我终于上去了，我也可以
1: 有这样一个背景了，
0: 留这么一个背景视频了，
1: 嗯、
0: 心里想着肯定上去就被人打下来了，因为咱知道一个水平不行，再一个各方面的条件还是我自己觉得不具备，
2: 当时没有抱太大的一些希望，
0: 就是但是很惊讶、
2: 嗯，
0: 我觉得我唱的毛病很多，瑕疵也多。但是没想到唱完以后
1: 就得到了专业老师的认可吗？
0: 每期只有一个直接进入年度总决赛的这通卡、就给我了、我根本就没想着我能拿到那个，就是、哎呀，我到拿上以后我就想着这个是就是后期的这些淘汰赛突围赛什么这些我都不用
1: 参加
0: 了，
1: 直接
0: 在年度总决赛等他们，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说我咋这么幸运呢，
1: 哎，丁老师、得到了这个专业老师的一个认可，专业老师肯定也是认为这个丁老师这个肯定是唱得非常的好，然后呢那么听了这么多，丁老师现场是不是来为我们就唱一段呢？
2: 清唱一段吧、其实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已经
1: 很期待
2: 了、包括两位主持人也很期待了，
0: 段改声铃吧，
1: 好的。

0: 好的，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
1: 感
0: 生
1: 灵》
0: 啊，非常的好听啊。
1: 你会觉得就是在丁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是那种原汁原味儿，正儿八经，就是好像听的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也是，
0: 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1: 身临其境，包括我们好像就站到了这个黄土高坡上的那种感觉了。很多的就是专业的一些歌手，甚至是专门去学过一些声乐的歌手，你会觉得他唱不出来那种味道啊。陕北人或者说是陕北的歌手唱一些歌曲的时候，每个人和每个人唱出来的东西，同一首歌唱出来的味道就是不同。这就是为什么你刚才说到了，说是人家直接把这个
0: 晋级卡
1: 直通卡直接给你了，
0: 还有点谦虚啊。
2: 这个就是从那次比赛我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怎么就是突然一下对陕北民歌的认知有了改变。我说就是嗓音没必要，就不一定需要那么好啊。就是哪怕你把你的嗓音有问题或者唱了瑕疵，就是你把这首歌表达到就是让听众跟着你的歌声走，就你把歌听众能拽着走，
1: 对，
2: 那你就成功了。
1: 你把他的情感跟着你的歌声走。
2: 当时一个天青老师，咱们中国民歌研究院的副院长，也是中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者，他是非常有分量的这么一个音乐学家。他说，当然现场比你长得俊的很多很多，比你年轻的也很多，比你声音好的更多，但是没有打动我，唯独你的歌打动了我了。就是唱歌不一定要那么完美，就是你把这歌唱的荡气回肠，确实是让我动心了，我的心始终是跟着你的歌声在走。哎呀，我突然一下理解了啊，这个东西就是说，我现在后来就是说，我也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人说，当然你要学专业，能让你的专业学一些，能让你的声音质量
1: 更加好
2: 听，然后你的专业的更加寿命更长一点。但是你一定要了解生活的东西。为什么唱《感生灵》？您刚才说我的这个唱的可能和别人不一样，因为第一我占优势，就是我是五补人，这首歌来自五补，在方言上我占点优势，可能就唱出来一些味道。再一个就是我的年龄偏大，我经历的生活比较多一点。
0: 对，
2: 可能
0: 生活阅历啊，
2: 对，可能专业的歌手唱这首歌唱十遍他是一模一样，他不会改变，但是我唱十遍可能就是随着不同的心情不同的情景，我会改变唱法。所以我也常说，就是陕北民歌就是整个原生态歌曲，没有谁的对与错，就是没有哪个正确，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就是你让别人喜欢，那你
0: 对，就是不管是我们唱陕北民歌还是流行歌曲，其实它不需要更多的什么技巧呀、炫技呀，
2: 对对对，
0: 这种哈，主要是自己唱出自己的一个真情实意，然后呢唱出这个歌曲这个背后的这个故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才能够更加的抓住人心哈。
1: 确实也就是
0: 能够打动人啊。
1: 对，用心用情唱歌就好。
2: 对，虽然是不是说我学的不是专业，但是不要以为说这个东西不需要学。就是有些专业是我们天生会的啊，就是比如说是真假声转换呀，或者说打声音呀，可能在专业乐器里面他们要学好长时间。
0: 对，
2: 但是我们不需要学，为什么？因为我天生就会
0: 啊，
2: 对，因为我天生。当然我可能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真假声转换呀，不知道。我就觉得
1: 这段必须要用到这里。
2: 对，就是比如说他们打声音，他们要学好长时间，位置怎么放来，怎么用什么大的力气。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带着水桶，空桶，就是到沟里面带水的时候，它比较调皮，会跑，一跑的时候空桶晃得厉害，可能一个桶水桶就跑了，跑了你会追它，然后就嘟嘟嘟嘟嘟，然后喊着，然后这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中得来的一种东西，你就自然而就有了。包括真假声转换，你就说感生灵，比如说最早以前我听的感生灵，它是这样的，走头头的那个罗字了三，它是这样子一直往上唱。现在好多人就是真假声转换，我们叫回牛声，就是耕地的时候把牛走到地头边的时候会说牛就回来了，这就人常说的蓝羊嗓子回牛声。这个我把这个东西用到歌里面，那个走。

0: 三，他不往上走了，不是，不是这样子，
1: 嗯，
0: 哎，人家专家老师点评说，哎，你这个真假声转换流畅自如，
1: 对，
0: 哎，这么巧妙，你怎么学的？和谁学的？我说我天生就会，这是东西是来自生活的，所以我也强调好多年轻的歌手，一定要真真正正的深入生活，不是说你去资料上搜一下，我了解一下就不是，一定要，因为我们已经脱离生活了，再不去学生活，就可能再也学不到了。
2: 对
1: 对，
0: 就是特别本的一些东西。
2: 嗯，对。
1: 好的，好。那么丁老师呢，从这个当初呢，站上这个歌从黄河来的这个舞台，然后呢，后续呢，可以说是征战全国综艺赛事无数啊。
2: 对，
0: 也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就是很巧的是，也很幸运啊，很巧
1: 的真的是无数哈。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央视虎年春晚的时候呢，您和这个二强老师呢就合唱了一首《少公谣》，然后呢让全国观众呢都是听到我们榆林的这个黄土歌声啊。那么站上这个最高级哈，这个国家
2: 舞台
1: 的那一刻，您的这个心情感触是怎么样呢？
0: 那会儿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事，说你会不会紧张？我说真没有紧张。他说你吹牛了。我说真没有紧张，更多的是兴奋。
1: 对，
0: 就是我们的这种，虽然就是之前有过，就是王二妮啊，王向荣老师、杜鹏鹏他们把陕北民歌带到央视这个春晚上，但是作为一个我自己来说，我根本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这样，就是更兴奋的，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么高的舞台上展示，让更多的人能了解我们的这种文化，特别的兴奋。再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同时提前一个月到，但是我们在20几天的时候到了，就是说一直在彩排，一直在大连排，已经就是对这个东西熟练程度就是，人常说艺高人胆，你对这个东西能完全把它拿捏了、掌握了，你也就不紧张了。
1: 嗯，
0: 你随意就是，我可能现在我还会，就是我比赛的时候，导师老师坐下，我也还会紧张。当然，让我给一群小学生表演，我肯定不会紧张。为什么？我知道他们不如我，哎，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就那个时候，你已经把那个歌已经就太熟悉了。
2: 对
0: 啊，再一个就是，那么多的知道，全国的人们都在看，确实还是很兴奋的。
2: 对，应该说是。这种兴奋是大于紧张的。
0: 对对 对，
2: 当时那种感觉就说是我自己可以去站到这个国家级的一个舞台之
1: 上
2: 的时候，并且是排练过那么多次，就像这个学生考试是一样的，考过很多次了，然后再来一次大考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是有底了。
0: 对，心里有底儿。
2: 哎，心里有底儿了，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种感觉了。
0: 嗯
2: 嗯。
1: 然后为我们整个陕北家乡人民的是争光争气啊！
2: 对，
1: 参加完这次活动之后，就是回来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0: 实际上是有的，就是从知名度了，就是领导们的或者老师们对认可度，老百姓的认可度，还也可以接到一下商业，可能再一个就是公益的活动就更多了，更多了，做节目呀这样子。但是我呢，也不会说
1: 不变初心啊，
0: 漂浮呀，或者是会兴奋呀，因为我是经历过无数次的风雨雷电的这种打击的人，因为我十几岁一个人独自离开家乡，将近奔波了40年一个人在外面，就是这种特别大的波浪的经历了太多太多，但是我自己，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好多人都在发我的段子，或者包括我们的张主任一直在宣传，我说你不要宣传，再宣传别人就讨厌了，别人讨厌，我能知道这个东西这个度，就是说。包括回来以后，我们单位的他们会拿着那个唢呐、吹手、掰子、敲锣打鼓来迎接我，
1: 欢迎啊！
0: 我就跑了，我掉头跑了。我说你们要吹打，你们就前面走。他们拿着鲜花，鲜花我倒是拿上了，但是那个我说你们走这样子，我就掉头走了。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子，我说我知道我自己几斤几两啊，半斤八两，我心里很明白。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运气。还是机遇，可以碰上些贵人或者是幸运。再一个就是这个，哪怕是个央视春晚爷嘛，只是一个光环而已。
2: 嗯，
0: 接下来要做的事要很多
1: 很
0: 多，不是这个能让你干什么干什么啊。所以我还是比较排斥这个，就大力的宣传。

0: 我还是
1: 对，其实在丁老师的身上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这段话当中也可以听得到，其实丁老师也是一个不忘初心的人，
2: 对，不忘初心非常谦逊的一个老师哈。好，那么丁老师，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FM 101，歌从陕北来。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丁文君老师的这首《小桃红》，来此时此刻呢送给各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我们参与的方式啊，可以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这个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来进行搜寻到我们，并且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0: 嗯，好的，非常荣幸呢，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黄河岸边走出的国家级民歌歌手，央视春晚演绎陕北民歌的代表人物，同时呢，也是本次榆林市重磅文商旅 IP 活动《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特邀导师丁文君老师。那么再一次欢迎丁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丁老师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打个招呼吧。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嗯嗯，好的，我们看到现场呢，大家这个热情高涨啊，都是非常想再一次听到丁老师为大家送出歌曲。怎么样，丁老师再为我们来送出一首歌曲，
1: 再清唱一首吧。
0: 嗯，
1: 清唱一小段。
2: 嗯，清唱一小段啊。
1: 嗯，
2: 那就唱一个咱们非常熟悉的杨杜杜手劲三道到来。
0: 好的。
2: 杨

0: 好的，感谢丁老师刚刚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清唱的歌曲哈、啊，泪淡淡泡在沙蒿好淋啊。
1: 对，
0: 对，刚刚呢跟丁老师聊到了，然后呢是参加了这个春晚哈、啊，国家级舞台哈、啊，这么高的舞台、嗯。那么春晚在走红之后呢，我们知道丁老师呢仍然呢是没有呢留在说大城市发展啊什么的，依然呢反而是回到这个五堵柳青文化园呢做一个文艺宣传员啊，日常呢就是给我们游客唱歌啊，讲解民俗啊。那么是怎样的一个想法啊？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呢选择这个回归乡土，扎根基层来做一个民歌传承呢？
2: 说到这个，就是没有在外面，其实好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当时榆林这边也有好多单位跟我谈过好多，
0: 嗯，
2: 啊，包括北京，也有两个单位，歌舞团啊、还有一个乐团都跟我。谈过，我说我这个水平能到你们北京去，我根本，一是我也不去，再一个我也去不了，我根本就不行，哎，就都拒绝了。再一个，主要是因为我在后来越明白，我之前在青海，一直在青海，但是我就缺少好多对，咱们家乡的这个文化的这种，虽然是我小的年轻的时候，体验了这种，但是后期对这种东西的真正的明白程度还达不到。
0: 嗯。
2: 你说我当时在青海，就是我2020年6月1号回到这儿，就是说好了和我的搭档二乔一起传播咱们的民俗文化。
0: 嗯嗯，
2: 我就明明白白知道，要传承咱们的东西，一定要在咱们这个地方。
0: 嗯，
2: 而且我要更深，就是更好的传承这个，学习这个的话，我更是要生活在
0: 这片土地上啊，
2: 最最基础的这种农耕文化里面，
0: 对，
2: 才能对我的唱歌补充一些营养。
0: 嗯，
2: 是这样子。
3: 更加去挖掘好的一些素材，包括情感方面的一些。
2: 对，包括我现在有时候好多人嘛不明白，你和那些老头们是辣什么话，你的辣有什么辣头，我不懂。
0: 对，
2: 你和他们说话途中你能学到很多很多，包括一些词语，就是咱们好多年已经不说的一些很土的一些词儿。
0: 嗯，
2: 你都已经
0: 老方言啊，
2: 哎，你就都已经听不到了、嗯、但是和他们辣话的时候你经常能听到。
0: 是的，对
2: 对、
0: 嗯、
2: 就是我就是那天在我五堵的一个街上的一个，我经常给一个就是我们街上要饭的几个人，经常会给他们一些买的吃一些东西。
0: 嗯，
2: 当然一个要饭的他有60来岁了，一个女的，就为我们小的时候就我认识她，她突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下子我一下点开了好多。

0: 偷东西。
1: 嗯，
0: 他说，啊、你对我好，你对我好，就是我有五步话是，那对我好，谁以后欺负的能够给你铁缺。
1: 嗯，
0: 就是这个铁缺在五步上就是帮忙的意思，帮忙的意思，
1: 嗯、
0: 在五步已经是在几乎没有人说了，
1: 嗯、
0: 就是说就是五步的人现在很多的人会说帮忙的会，他说给你修火。
1: 嗯
2: 啊，降火
0: 不已经不说这个话了。
1: 嗯
2: 嗯，
0: 我更深更深，再往把自己往低放，再往低，哪怕我爬下爬到土里面，我要了解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看似一句话，对你的这些演唱和你对民歌的理解上、
1: 嗯，
0: 哎呀，对这种艺术来说的话，那就是真的是太珍贵，太珍贵了。
1: 嗯，
0: 这些东西，
3: 对。其实艺术就是这样子，现在我们说是高于生活，但是其实它还是源于生
2: 活，
0: 对，
3: 必须要是来自于生活。
0: 我们的这些民俗文化本身就来源于咱们的农耕文化，
1: 对，
0: 咱们现在本身已经就失去了这种，尤其是咱们的劳动号，你看在以前打行调呀，或者是军民大生产呀，或者是包括天下黄河99道弯，它都是来于船工的这种号子，或者打行调也是号子，劳动号子，它怎么来的？就是
2: 一边劳动，
0: 人们在群体生活的当中，为了统一动作，统一使劲儿，产生的这么一种声音，它叫号子。我们以后永远不可能再产生劳动号子了，已经就是几乎没有人能懂了，在以后更不会产生，因为我们不可能以后爬到电脑上说一二他点鼠标，不可能了。
3: 对，
0: 不已经没有了啊，这是、
1: 嗯、
0: 所以这想起来也是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嗯、
2: 对，嗯，好的。那么丁老师哈、啊，我们刚刚也说了，您呢，最近呢也是比较忙哈、啊，因为呢一直是在我唱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担任这个导师啊，
3: 明星导师。
2: 对、嗯，那么您在您刚刚结束的前两场的这个导师的活动当中，因为我们不是有很多的选手参与吗？啊，
0: 嗯、
2: 有没有发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苗子呢？
3: 印象比较深刻的苗子呢？
0: 有两个，我参加的时候有两个，一个是府谷的，叫。边什么？哎，姓边，他是一个盲人。
2: 哦、
0: 他是个盲人，他说他没有学过，但是他的声音就是，哎呀，简直他一开嗓让我就直接整个人就酥了、
1: 嗯。
0: 他那种声音就是，哎呀，我真的用语言无法表达那种声音。
1: 嗯，
0: 淳朴到什么程度？就是全是营养，就是那种，下来我也和他联系了，加了他的微信。他说他，哎，暂时不打算。专业唱歌，他说他因为行动不方便，他想着他虽然进入了这个复赛，他想放弃，我还给他加油打气，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方面很有天赋，今后就是在这个事业上有什么帮助的，我绝对会能帮助你，因为你这种声音很少。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好像是叫刘明，我没忘的话记错的话，就是他是一个绥德的，他的声音，因为我去年就当过一次评委现场，他就来了，但是他唱的去年唱的流行歌，今年他的声音，他的演唱技巧也很好，对歌曲的把握和情感的处理特别特别的牛，这个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就是也具备这样的条件，可能有些我也发现几个就是他们唱的很好，声音也很好，就是唱的比较油，就是歌非常的完美，但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没有明显的特点。
1: 嗯，
2: 这样就是缺乏走进生活。
0: 对对，
3: 对，
0: 就是我也
3: 不能打动人心。
0: 当时现场我也点评过，我说你们一定要多去生活，因为
1: 对，
0: 咱们伟大的人民作家柳青就说过，在生活里，徒弟会变成大师。
1: 嗯，
0: 离开生活，大师也会变成一个匠人。
1: 对，
0: 我特别喜欢柳青先生的这句话，我经常给一些年轻的人会提醒这个，一定要生活。
3: 嗯，对，所有的一些艺术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必须还要去回归于生活当中哈。
0: 是的，是的。
2: 就是我们的年轻的歌手也要就是了解一下每一首歌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哎，这个劳动号子哈，当时这个场景真的应该是去模拟一下，然后才能把这首歌唱出一个灵魂哈。
3: 不要觉得你好像唱歌这个音准又非常的完美，然后各个方面
2: 调
3: 嗓音条件又挺好，技巧又炫的又挺好，但是是缺少点东西，就缺少那点。

0: 打动人心那点东西。
1: 对，当然跑出来的痕迹很好，就是也要需要体验生活，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音准，就是原生的歌手可能致命的一点就是音准啊，因为他没有专业学过，就是让我现在我也有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我能读，但是我读不准，就是老是音准偏那么一点，但是我听起来它就是对的，但是人家专业学的长期的这种适应练耳或者是钢琴八音，人家能很准确的读出来，这是人家的优点。
0: 嗯，对，确实
1: 我们这原生态歌手也是需要多加强一下专业的训练。
0: 对
1: 对对，
0: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新改编的一些民歌，比较新民歌嘛，但是也有很多的原那么在您的心目当中，这个原生态的一些民歌，你觉得不可丢掉的核心是什么？或者说是这个传统的唱腔和这个现代的一些创新如何来进行平衡呢？就是老歌和新歌之间如何来进行平衡，对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1: 这个就是我个人还是偏向喜欢老一点的东西，传统的东西，但是不能否定人年轻人，年轻人嘛现在写出来很多，当然也很好，就是说也可以，我觉得个人认为就是年轻人歌手嘛，音乐创作人嘛，也可以写，就是说比较西北风的那比如说80年代也有一批，就是比如说山沟沟呀，山沟沟就是信天游呀，或者黄土高坡呀，这种的不能说是一个陕北的原始那个，但是它偏向就是西北风，这个也可以这样子的，带腰果风的时候也就是年轻人的爱好，但是我觉得在词儿里面还是要挖掘老的词儿，真的老先生写下的词非常的生动，非常的动人就是我是发现现在就是年轻人们写的旋律偏流行，但是词儿有的就是太过于熟悉了，套一下，就是基本上就是猫眼眼呀，搁凉凉呀，山沟沟呀什么的，我想你呀，这些词儿已经就是用的太多了，也不太好。我觉得要写流行的这种旋律的话，还多挖掘一下好的老的词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对，
1: 但是我还是支持年轻人嘛，有更多的创作，这样的创作呢，让更多的年轻人也会慢慢的
0: 喜爱上这个陕
1: 北民歌，走向这个陕北民歌，咱们的这些民俗文化。
0: 对对对，那咱们说起来就是原创的一些作品，比如说是像您的这个一把挂免不灵脉，
2: 对，
0: 就比较贴合我们榆林本土的一些风土的一些原创的一些作品。当时的来说，这个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哪里？为什么是一把挂免不灵脉呢？
1: 这个实际上这个歌是就是旋律还是套了个老的旋律，老民歌的一些大概旋律，就是因为我喜欢老的这种旋律，就是我唱歌还喜欢那种甩开了唱那种，就是拉的窄窄的那种唱法。因为这个歌之前是在拍摄我们五部的电影叫一把挂面的这个歌曲里面，咱们的嘉县的张景老师他也是用了一部分的原声老歌的词儿，又自己改编了一些添了一些词儿，张景老师写的这词儿。
0: 对
1: 啊。然后当时有那个谁就是王红梅延安的他无期的他清唱了，最后我一听我说呀，这样光清唱也不行，没有传唱度，最后我就把这个就有微妙的改动了，以后我编了曲以后唱出来，结果很多人很喜欢，现在在尤其是在这个陕北民歌大赛里面，我看有很多人在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这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说不能说是我的是对的，你们笑我，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个人偏向老的调，但是年轻人，人家年轻人的想法，对，就是尽量贴近
0: 原生态
1: 啊，就是我觉得还是多挖掘些词儿，因为我后来搜集了好多陕北民歌的老书，大概有100多本，所以我也希望好多年轻人嘛需要就是了解这块的老词的话，也可以来我这儿我可以无偿的提供大家这种东西。
0: 对，
3: 马丁老师哈，因为这次我唱的这个打造全域联动文化消费的全民传唱模式，它不单单的是有我们榆林陕北延安的，还有全国各地的什么西安的呀，乃至其他外省的朋友呢，都来参加我们的这次活动哈。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就跨区域的年轻人都来参加和喜欢唱我们陕北民歌，您作为一个歌手，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很开心，很好，

0: 说明咱们的陕北民歌的这个影响力啊，越来影响面越来越广。
1: 嗯，
0: 就是那一天晚上有一个山西的选手来参加，而且他太原赶过来，而且他唱的是陕北民歌，还不是陕西民歌。
1: 嗯，
0: 所以以前咱们有限制，陕北民歌大赛就唱陕北民歌，这次呢，包括流行的也有。再一个就是陕西民歌呀，哪都可以唱，
1: 都可以啊，
0: 也有咱们。实际上这个可以唱，为什么？就是陕西民歌和陕北民歌，咱的文化都是一样，包括陕西的河曲这一块，本来咱们的文化就是都是一样的，民歌的内涵意思几乎都相同啊，这样不要分你我，我觉得这样子更好啊。
2: 嗯嗯，
1: 对，
2: 好的，
1: 还是希望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都
2: 来参加我们这次
1: 活动啊，走到我们这个舞台上。
2: 之前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呢，大家呢也都是准备呢参与到这次活动啊，然后呢，前往榆林时光天街的主会场，还有呢西安、延安等各个分会场都会报名参赛的一些民歌爱好者哈、啊。那么丁老师对于我们这些民歌爱好者想要参赛这些年轻人来。为他们送几句话怎么样啊？
0: 嗯，好的。我呢，首先给大家说之前，我也就说一下我之前就是有时候不自信啊、什么的，顾忌很多。我就是希望年轻的这些民歌爱好者，不用考虑一切，平时多下苦功，多练。您在舞台上，你就是一定要非常的自信，觉得你是最牛的啊。不要顾忌那么多，热爱一件事情一定要干到底。人一辈子其实干上一件事就足够了，只要你能好好干。因为我是打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包括喜欢唱，包括戏曲都一样。小时候我的父亲就不让唱歌，甚至还排斥我啊，也骂过我，不让唱。我一直在追求，包括我在青海待了20多年，一直在默默地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不可能说你每一个人你付出都能成功，但是成功必须是有付出啊。
2: 对、
0: 一定不要放弃、因为在这个路程上可能遇到很多的难的事情，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
2: 好的，我们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只要喜欢民歌就去坚持哈，一定要努力，不要放弃哈。那么丁老师，在我们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来为大家送一小段歌声呢？
0: 嗯，好的，那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陕西民歌，就我唱一段陕西民歌。这个陕西民歌叫大酸枣，就是好多歌手也把它已经认为是陕北民歌了，就是陕北歌手很多也唱啊。这个歌是它是一个比较酸俏活泼的啊，就把它的这个韵味要唱出来啊。
2: 好的，好，
0: 就唱几句啊。
2: 嗯，
0: 这一山山我结了，那一山山高，阿妈的儿那山上的那个酸枣，嘚儿酸枣，长呀嘛长得好，嘿，俺的妈都是一儿哟，叫一声买了买，快呀嘛快些走，俺妈都是一儿哟哟哟哟，提上你的那个来来。来来，咱们俩去打酸枣，嘿嘿，阿拉妈的一儿呀。

非常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的节目啊，从黄河岸边到放羊少年、追梦人，到站上央视扎根乡土的民歌传承人，再到呢我唱全民唱响活动的暖心导师，那么今天呢一直。

0: 整场的访谈节目呢，我们也是听见了歌声背后的人间烟火与坚守传心。
1: 正如榆林传媒中心打造的这场我唱文商旅的一个活动呢，它不只是一场群众歌唱的一个展演，更是我市突出本地宣传的一个边界，面向全省全国市场化的一个运营，陕北民歌文化 IP 的一个全新的尝试。活动呢也是面向全国来进行招募一些选手，后续呢将在西安延安渔阳区与神木市靖边定边设立一个分会场，当然我们主会场呢就是在我们榆林的时光天街啊，包括我们也是有一些配套的农特产品、非遗的文创、特色的美食展销，无论你是专业的歌手还是普通的业余爱好者，都是可以就近前往各地的一些分会场或榆林主会场来进行畅享性天游。想要报名参与一些活动呢，近距离的和我们很多优秀的一些老师来进行学习陕北民歌的朋友，都可以来进行持续关注我们榆林传媒中心的全媒体平台，获得各分会场的一个报名和展演的最新的一个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丁文君老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我们带来动听的清唱与一个真诚的一个分享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全省全国听众的陪伴哈。那么今天的歌从陕北来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和各位继续相约，好，拜拜，
1: 明天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20:00。

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车水马龙，裹挟着满身的疲惫，不妨暂时放慢脚步，把烦心的事交给晚风。今天我们节目呢，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青春的回忆、山野的浪漫、人间的温情，每一段旋律呢，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当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下你今天的心事与小美好，我们一起慢慢来聆听。第一首歌为大家来送出的是由陶仲一起合唱到的《那个女孩》。心跳加速，现在为大家来播放的是由胡夏来演唱到的《就停在这里》。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明湘演唱到的《没遗憾，只有爱》。刘明湘温暖治愈的情歌，唱腔细腻柔和，传递放下纠结、释怀过往的心境，告诉所有的朋友，不必纠结遗憾，珍惜身边所有的爱意。人生路上总会有得，也有失，所以呢，就是有相聚，也有分别，不必困在。没遗憾，只有爱，送给所有与过往和解的人。

0: 你很难过是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任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浅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每个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件旧行李，装满过往的故事。蔡健雅用独特的都市嗓音唱出了成年人对待回忆的从容。

希望各位呢都可以把过往的感情比作旧行李，坦然地收纳自己的回忆，不沉溺于悲伤之中，淡然地与往事告别。

传，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贞观之治。如果说隋唐是中华文明的璀璨高峰，那贞观之治就整个大唐盛世的第一块基石。公元6年，唐太宗李世民改元贞观，开启了短短23年却光耀千古的治世时代。乱世初平，山河初定，隋末战乱留下了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而贞观年间只用20余年就让破碎重焕生机，为后繁华埋下了最深的伏笔。

0: 亲身见证了隋朝由盛肃亡，唐太宗深深铭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真谛，将以民为本作为了贞观盛世的核心底色。他摒弃前朝苛政酷刑，推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国策，大力恢复了农业生产，推行均田制，让流离百姓有田可耕，有家可归。朝廷厉行节俭，精简吏治，丰收百姓安乐局面。贞观之治最难得的气度是朝堂之上的开明与包容。唐太宗一生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不惧逆耳忠言，重用了玄龄、杜如晦等贤臣，打破了门第桎梏，唯才是举，不问出身，广纳贤才，让寒门世子得以施展抱负，让朝堂形成了敢直言、能实干、重清廉的清明风气。同时完善了三省六部制，规整了国家行政体系，律法宽简公正，赏罚分明，打造出了古代历史上吏治最清朗、政务最高效的时代。对内国泰民安，对外四方归心。贞观年间国力稳步强盛，唐军戍守边疆，安定四方，平定边患，安抚了部族。唐太宗以德服人，怀柔致远，被各民族尊为了天可汗，开启了各民族。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

0: 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客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他们说电裸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

0: 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漫的。

这令人想要忍不住马上站起来鼓掌的嗓音，来自于结石姐 JZJ I Want Love 啊，非常的羡慕当年可以在《我是歌手》现场来看到结石姐唱歌的那一些歌迷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好，这首歌名叫做《阿和》。

接下来马志乐队名字叫做对角巷乐队，听到这三个字是不是你也想起了哈利波特？其实他们的乐队名称呢，原来叫做蔬菜赛车，当时是急着演出啊，临时起了一个名字，后来呢时间久了就想换一个合适的，几个人坐在一起想啊想，有一次坐地铁想起了九又四分之三月台，然后呢刚好哈利波特是英国的小说，他们这一支乐队呢又是英伦摇滚的，感觉很契合，所以呢这几个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毕业的男孩子就组成了这一支乐队。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主唱王毅峰来词曲创作的歌，歌名叫做把你的手给我，来自于对角巷。

0: 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陪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如果你也刷过电视剧《想见你》，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你应该是不会忘记的。还记得是谁唱的插曲吗？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这乐队他们不管是在 Live House 还是在大剧院的演出，基本上都是座无虚席。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介绍的这一支乐队呢，他们的成员都是来自于甘肃兰州。你已经猜到了这支乐队的名称对不对？野孩子乐队。1995年开始出发的野孩子，每次在我们的面前唱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好像西北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吹着。在乐队的夏天当中，也是很有个性的存在。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美食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can go there. Yes,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像什么呢？像另外一种版本的。如果你感到开心，你就拍拍手，是不是？仔细听听看，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最近有约朋友去 KTV 唱歌啊，这首歌是一个挺好的提前来练习的一个版本。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魔力红乐队《Beautiful Mistakes》。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要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雨与远方，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声音。

0: 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因技术保留了录音带。没有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好了，停。如果这件事有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
10: 哦，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简爱生活。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

0: 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到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 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0: 爱上
1: 清爽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凌晨0点。

睡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推放映。

闲言碎语，造字随意。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

0: 轻轻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怎么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念头没那么远，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联系，撇头地界没错，起了撇不虚，啥地光球出来了。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医保局14日公布，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形式审查的申报药品名单，最终601种药品通过形式审查。7月13日，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对应最低分值为119.92分，即日起进入到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7月13日，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该公司提交的沿东煤层气田探明储量通过了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地质储量约537亿立方米，埋在地下2000多米深，这是省属企业首个大型深层气田，未来每年能产8到10亿立方米清洁燃气。随着2026年民航暑运正式开启，榆林机场立足区域发展需求，稳定运营主干航线，恢复8条热门航线，通航国内27个城市，持续完善榆林空中交通网络，切实便利群众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刘雨昕的一首歌，叫做知我。浮世万千，最难得一字就是知我。那刘雨昕用舒缓古风的曲调描绫了一场一眼定终身的相逢。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8 o'clock。